0: 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 勤劳铺就流金长卷，奋斗创造盛世华章，每一笔都在描绘山河的壮丽，每一句都在唱响时代的昂扬。这是我们自豪的欢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

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融合了我国山东地区风格独特的柳子戏，广为流传的河北民间管子曲《高山流水》，以及热烈喜庆的《淘金令》等多种音乐元素，具有地道且浓厚的中国风情。《新流水令》最初是一首为单簧管和弦乐队而作的作品。2016年，竹笛演奏家陈悦听到这首作品后，邀请作曲家于京军把它改写成竹笛协奏曲，用交响乐队代替弦乐队，在竹笛独奏部分也增加了难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协奏曲。

0: 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7: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民族管弦乐《太阳颂》被誉为具有油画色彩的东方语言。作曲家王丹红从我国巴渝地区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用踏江、挑山、思念、太阳颂四个乐章展示了一幅巴山蜀水的风情画。这部作品有着浓郁的巴渝风韵与文化气质，深邃的情感内涵和磅礴的气势，展示了劳动人民坚韧的生活精神与力量。其中第一乐章踏江描绘了奔腾的川江及嘹亮的行船号子，第二乐章挑山讲述当地人挑山的场景，诙谐幽默。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两个乐章，踏江和挑山。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微小的火种，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先后穿越位于川西北的松潘大草地。草地上的故事大多微小，小到一根火柴，小到半截皮带，小到一根插在泥土里的树枝。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在9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2: 牛鼻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

0: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讲述了这首《牛皮腰带歌》的故事。
1: 1935年8月21日，红军进入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大草地，寒冷潮湿的沼泽茫茫无际，青稞、野菜、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战士们只能吃皮鞋腰带，还苦中作乐，自编了一首《牛皮腰带歌》，调侃皮带的四种吃法。当时有个14岁的红军战士叫周广才，他的皮带是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实在舍不得吃，但战友的皮带都吃光了，只剩下他那条。看着皮带被一丝丝切下来，飘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大哭恳求，能不能留下半截皮带，我们带着他去见毛主席。最后战士们忍饥挨饿，硬是从口里省下了半截皮带。
0: 半截皮带后来被带出了草地，如今它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二指宽，半米长，黑中泛着旧黄。可当年它是一团火，茫茫草地中炊烟承载着战友深情，也带着希望。比皮带更小的是火柴。
2: 那个同志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
0: 七根火柴的创作灵感来自开国上将杨成武的回忆录，他笔下那个17岁的红小鬼郑金玉，在过草地时因极度疲惫牺牲，临终前他把火柴交给了战友，每一根火柴都能点燃一堆篝火，每一堆篝火都能让一个战士多活一夜。郑金玉数火柴数了很长时间，不是数不清，是舍不得，因为每一根火柴都是生的希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这是全国唯一因红军长征走过而得名的县。红原意思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在草地里还有一种更沉默的路标。
3: 在这个茫茫无际的沼泽地里边走，一会儿是冰雹，一会儿是大雨，那么入夜了以后，因为草地上到处都是吃人的陷阱，是沼泽地，那么必须要停下来宿营，宿营的时候找不到可以生火的柴火，那么战士们只能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就这样这个在冰天雪地的这个草地上啊，因为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的时候气温可能达到20度或者更高，但是入夜以后很快这个气温会降到零下，很多红军战士啊就这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幸存下来的这些红军战士啊，他们都想给自己牺牲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所以说他们把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掩埋以后想立一个碑，但是在茫茫无际的水草地上找不到一块木板，更找不到一个石碑，所以说他们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这个拐棍插在这个坟头上，告诉别人他们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
0: 后面再过草地的人会看见一路弯弯延延的树枝插在泥里，每一根树枝下面都是一个牺牲的同志，没有墓碑，没有名字，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这些树枝被称作拐棍碑。 树枝更珍贵的是有人替所有人尝过那些草。1936年7月，朱德总司令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部队断粮，野菜、草根、树皮，能入口的都试过了。
3: 红军长征在过草地的时候，那么很多红军战士不得不采摘一路上在这个草地上能够找到的野草、野菜来充饥，也有不少的红军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草和野菜而中毒。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啊，当时朱德司令员他就带着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大概10多个人的队伍，专门到草地上去辨识各种野草野菜，他们看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然后编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叫做《吃野菜须知》。这个试吃小组啊，它也是有门槛的，你一定要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些生命可能会有危险、危难险重的时刻，共产党人必须挺身而出。
0: 半截皮带、7根火柴、1根树枝、1口野菜，这些东西太小了。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拖住了一支队伍，让它没有在沼泽里沉下去。火柴点燃了篝火，篝火煮开了皮带汤，一碗热汤让一个战士多走了一天，多走了一天他就走出了草地。而那根插在泥里的树枝，在下一个队伍经过时被另一个战士看见了，他就知道前面有人倒下过，可队伍还在向前。

今天草地依然在那里，但不再是死亡陷阱。半截皮带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七根火柴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拐棍杯告诉我们信仰的高度，而那一株革命菜早已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开出了幸福的花朵。火种不灭，精神永存，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答案。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1: 有戏，
1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欢迎继续收听。弦上的清风掠过，是对神州大地深沉的爱恋。时光的音符飘来，是对幸福生活深情的赞歌。以乐为笔，以情为墨，共谱盛世欢歌。
15: 琵琶与交响乐组曲《月明东方》，由赵聪作曲，尹天虎配器。在这部作品中，赵聪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卫农词》《夜上海》《月明东方》三个乐章，全面展现了上海浦东的发展历程。第一乐章描写中国传统女性美，第二乐章展现上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第三乐章则是描摹新时代的上海。月明东方以交响乐组曲的形式，以不同风格的乐章展现了上海浦东的人文历史以及新时代精神。作品兼备深厚历史文化及世界音乐语汇。为大家送上月明东方的第一乐章《卫农词》和第三乐章《月明东方》。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0: 远，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国庆假期的上午时光，我们用一段段动人的古典音乐旋律陪你度过，不用赶行程，也不必忙工作，就让优美的弦乐和清亮的琴声漫过耳边，把平日里来不及细品的闲情在此刻慢慢妥帖安放。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西游曲这种音乐形式出现在古典主义时期，并且非常盛行，常用于宴会、社交、庆典和户外活动场合，风格轻松愉快，强调听感愉悦而非深刻表达。西游曲这个词源于意大利语，意为使人欢乐消遣，由于经常作为宾客漫步时的背景音乐出现，因此也可以称它为古典轻音乐。作曲家海顿、莫扎特等都写过大量的西游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西游曲，流畅的旋律充满动感与优雅的气质，200多年来广受乐迷的喜爱。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假面舞会组曲源于哈恰图良1941年为莱蒙托夫的剧作《假面舞会》创作的戏剧配乐，后来作曲家从中精选了五段音乐编成组曲。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作曲家哈恰图良《假面舞会》组曲中的第一首圆舞曲《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刚才咱们听到这首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十分熟悉，它

就是法国著名作曲家比才的歌剧《Carmen》里面最著名的一首咏叹调，是由这个女主人公 Carmen 演唱的一首《哈巴涅拉》，叫《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有人说这歌怎么还俩名啊？是这样的，《哈巴涅拉》呢是它的体裁名，这就像文学作品里的小说啊、散文啊这种啊，《哈巴涅拉》呢是西班牙的一种音乐体裁，特点啊就是伴奏里的这个节奏，我给大家弹一下啊。所以呢，就像世界上啊有无数的小说、数不清的散文一样，这个哈巴涅拉啊也不知道多少首，他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这个节奏型。那解释完哈巴涅拉，我们再来看《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这个才是这首咏叹调专属的名字，它呢是来自这首歌第一句词儿，也表现了主人公 Carmen 啊那种不羁的爱情观和人生观。 Carmen 呢可以说是比才最出名的歌剧作品了，而且呢这首哈巴涅拉也是这个剧里面最知名的咏叹调，那自然呢也就成了比才的标签式作品。但是啊，正是这首标签式作品竟然涉嫌抄袭。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说说这段故事，让大家呢也来评判一下。最初啊，比才给这个场景写的音乐呢并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而是啊另外一个带有合唱的八六拍的作品。但是呢，当时在剧中扮演 Carmen 的歌唱家啊就觉得不好，就要求作曲家修改。比才呢也挺听劝啊，从谏如流啊，这个就进行了各种修改。但是改来改去啊，这位歌唱家还是不满意，还是拒绝演唱，这个弄得比才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时候呢，哎，比才找到了一本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迪尔的歌曲集，叫做《西班牙之歌》。这个伊拉迪尔啊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南美作曲家，他写了很多具有南美特色的音乐，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那首歌曲叫《鸽子》，我给大家弹一下您就知道了。

啊，这就是他那首鸽子。那因为 Carmen 是西班牙的故事嘛，所以比才呢正需要的就是西班牙风格的音乐，于是呢就从伊拉比尔的这本啊叫西班牙之歌的歌曲集里，哎，挑了一首叫做小管家的歌曲，哎，以此为基础啊进行了一些加工。哎，这回弄完之后，那歌唱家觉得不错，哎，这回满意了。据说啊，这曲子从一开始一直到这个歌唱家满意为止，比才前前后后修改了多达12次以上。那下面呢，我请大家来听听这首《小管家》，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熟悉的比才的《哈巴内拉》十分相似，相差无几呢？

那听到这儿啊，我想各位心里呢都应该已经有了判断了。所以说啊，这首曲子能够走向世界，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名曲，是伊拉迪尔和比才的共同功劳。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臣，那就是当时扮演卡门的那位歌唱家。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斯拉夫舞曲是德沃夏克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分为第一套和第二套两集，共包含16首乐曲，两套作品都有着鲜明的波西米亚民族气息。斯拉夫舞曲最初是为钢琴四手联弹而作，后来在出版商的建议下，德沃夏克将其改编为管弦乐版本。第二套斯拉夫舞曲创作于1886至1887年间，距离第一套的诞生已经过去了8年。如果说第一套作品还带有某种初世锋芒的民族风情展示，充满了青春、欢乐与热烈的情绪，那么第二套作品则在音乐语言的复杂性和情感层次的丰富度上都有了提升。

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想简单重复之前的风格。在第二套斯拉夫舞曲中，德沃夏克不再仅仅满足于展现捷克民间音乐的欢快热烈，而是将真挚丰沛的抒情以及更为宏大的交响性融入舞曲之中，最终奉上了艺术水准极高的续作。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6: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黄磊，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带给大家的管弦乐作品《热巴舞曲》，由作曲家方可杰应北京交响乐团违约创作，1999年由

由谭丽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在京首演。这首作品以流传于藏族聚集区的传统民间表演艺术热巴舞为创作灵感。热巴舞是藏族一种以铃鼓舞为主，包括踢踏、说唱、杂耍等在内的综合民间表演艺术，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管弦乐热巴舞曲吸收了热巴舞中踢踏舞的跳跃感和圆圈舞的流动性，让抒情奔放的旋律与极具冲击力的舞蹈节奏形成了独特呼应。作品中那些用来模仿铜铃和手鼓的意象化音效，会将听众瞬间带入雪域高原盛大节庆的火热场景中。一起来听热巴舞曲，感受藏族同胞热情豪放的性格与热烈奔放的歌舞场景。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在国庆假期里向您问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梦剧院》。今天你应该没有匆忙的日程，那么就把轻盈的旋律铺展在你的耳边，从明快的舞曲到清新的

乐章，就让音符跟着爽朗的秋风陪你慢慢享受这一段松弛的假日时光。皇家焰火是作曲家亨德尔晚期最伟大的乐队作品之一，创作于1749年。这首作品是为配合盛大的皇家焰火庆典而创作的，音乐在焰火表演前奏响，营造庄严恢宏的节日气氛。皇家焰火首演时由亨德尔亲自担任指挥，而后引起轰动，一举获得成功。虽然那场焰火晚会搞得很糟糕，火星飞溅引发意外情况接踵而来，当年那场盛会可以说是状况百出，不尽如人意，但皇家焰火这部音乐作品却永久地流传下来。整部作品共包含5个乐章，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庄重宏伟的序曲。

当年亨德尔创作皇家焰火音乐时，遵照国王要求，没有使用弦乐器，仅用管乐与打击乐来呈现，追求极致的音响震撼。后来为了适应室内音乐会演出，亨德尔又加入了弦乐声部，使音响效果更加丰富。整部作品充满巴洛克时期的华丽与庄严，展现了恢宏气势，具有强烈的庆典气质。皇家焰火的第二乐章是短小精悍、轻松愉快的布列舞曲。第三乐章

西西里风格的广板，也被称为和平，其中充满着安详和谐的气氛，给人以宁静舒缓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个乐章。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

0: 学有心，行在前。
1: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组成了室内乐中最受欢迎的弦乐四重奏。虽然没有交响乐庞大的气势震人心弦，但精致抒情的旋律像是诉说一般令人沉醉，情的旋律像是诉说一般令人沉醉，情的旋律像是诉说一般令人沉醉，情的旋律像是诉说一般令人沉醉，情的旋律像是诉说一般令人沉醉，情的旋律像是诉说一般令人沉醉。一段意味深长的引子带领人们进入一场神秘的夜雾中，浓雾深处，一对深情的舞者在优美而充满张力的旋律与节奏下忘我的起舞。小提琴窈窕，大提琴温柔，伴着舞姿互诉衷情。

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 Naxos 厂牌发行的维瓦尔第的经典协奏曲选集啊，依旧是这个巴洛克时代的。它的这个标题是这个维瓦尔第最受欢迎的协奏曲，当然这里没有这个四季啊，目录号是这个8.57297。那么它以维瓦尔第不同时期不同乐器的这个协奏曲为核心啊，收录了这个几组经典作品，涵盖了小提琴、吉他、长笛、短笛啊 ，flautino， 长笛是 flauto 啊 ，flautino 短笛、双簧管、大提琴、巴松，就是这些乐器是在这个巴洛克时代就已经有它的雏形以及早期的形态，有一些是已经成熟的形态。比如说像吉他，那么在后面之后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把它作为主奏乐器来协奏就比较少啊，但是在巴洛克时代有。那么吉他慢慢的像是一种民族乐器一样，但是它又出现在阿根廷啊、Tango 这上面。直到最后，这个吉他从古典吉他变成现代吉他，又出现在了 Blues 啊、摇滚、乡村音乐，又进入到流行音乐。那么它的早期的除了民族民间音乐，在巴洛克时代它其实也是一个协奏曲的主奏乐器。那么像这个双簧管在当时就比较成熟了，大提琴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下面查，那个时候的大提琴和现在的大提琴不太一样。另外呢，那个时候木管多，铜管相对少，因为铜管当时活塞技术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啊，没有那种活塞技术，所以呢所有的转调都需要把这个管拔了再把那个管插上来转调，所以它有限制。它不像木管、有几个按钮，有几个孔，啪啪啪一吹这调就能转了，所以它的这种制动方式不一样啊，导致的这些乐器它在不同的生产力下、不同的时代下，它所能够表达的这种范畴啊，力量所能扩张的范畴，以及他所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以及在当时的那个特色下他的音色导致他的这种个性啊，这在每一个时代都不太一样。好，我们来听音乐。现在我们听的是小提琴协奏曲 A 小调啊，第三号作品356，刚才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现在是 Largo 广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作曲家于京军用《祖国唱响曲》这部音乐作品回顾了新中国建设的实践历程，表现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祖国唱响曲》共有四个乐章，其中第二乐章《绿水青山》是抒情乐章。这个乐章以空灵柔美的颤音琴拉开序幕，丰富的音乐肢体表达出了作曲家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情赞美和中国人民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这一乐章时缓时急，时弱时强，勾绘出静雅的田园景致，是一幅美丽的交响。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有一条以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命名的街道，冼星海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不远处，还有一条以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命名的街道。两条平行的街道记录着两位音乐家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患难友谊。1940年5月，35岁的冼星海受党中央的委派，与编导袁牧之一起携带延安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胶片》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和配乐任务。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战争全面爆发，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回国的道路也被封锁。后来冼星海辗转来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贫穷和疾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对他伸出了援手，将露宿街头的冼星海带回了家。可能是出于音乐家的惺惺相惜，当时拜卡达莫夫全家八口人挤在一室一厨的小屋子里，每天的粮食配给只有600克黑面包。即便自家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拜卡达莫夫依旧为冼星海提供了住所，把他安排在了姐姐达纳什家，这也让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拜卡达莫夫还鼓励冼星海继续音乐创作，安排他听各种音乐会，并推荐当地的音乐家和他切磋交流。1944年，在拜卡达莫夫的推荐下，冼星海前往科斯塔奈市音乐馆做音乐指导。科斯塔奈的冬天有着-60度的极端天气，冼星海衣着单薄，难以抵御严寒，但他仍然经常和当地的同行们去偏远山村巡回演出。冼星海还为当地人民谱写器乐重奏、舞曲，改编哈萨克民歌，用小提琴演奏哈萨克和中国的音乐作品。在异乡漂泊的日子，冼星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他把对祖国深切的怀念、对反法西斯战争高涨的热情和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都融入到作品中。他相继完成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以及管弦乐组曲《满江红》。同时，冼星海还创作了歌颂哈萨克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像黄河大合唱一样，《阿曼盖尔德》也激励着哈萨克人民为抗击法西斯而战。这部作品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传世名作。 遗憾的是，过多的磨难和科斯塔奈的严寒最终击垮了冼星海。在一次去山村演出时，他患上了重感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最后发展成重症肺炎，被送到莫斯科治疗，但最终没能挽回生命。1945年10月30号，冼星海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1998年，在命名冼星海大街的同时，阿拉木图还竖起了冼星海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的第一行乐谱，并写道：冼星海用音乐在两国人民之间建起了一座友谊之桥，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愿中哈友谊世代相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祖国唱响曲》是一部寻根探源、追溯初心、礼赞新中国、描绘新时代、唱响祖国未来的交响乐佳作。在交响乐《祖国唱响曲》的第三乐章《民族团结》中，作曲家于京军用音乐勾勒出了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的美好景象。这一乐章融入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比如《上去高山望平川》《瑶族舞曲》《快乐的罗梭》《高山青》等等。作曲家将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元素以出其不意的起承转合和不拘一格的配器交织，描绘出一幅唱响祖国未来的恢宏画面，引人入胜，振奋人心。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0: 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1: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有关人生的经典诗文，以及翁素英带来的一首老歌《人在旅途》。人生是我们人类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过程，在这当中必将经历波折坎坷、悲欢离合，而其所拥有的哲理性、深邃性，使人生成为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留下了很多自己的人生感悟，比如魏晋陶渊明写过《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唐朝李白写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宋代朱熹写过《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愿斜晖》，清朝纳兰性德写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而到了近现代，毛泽东同志也曾写过《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在诗词和音乐中去感受人生的真谛。先送给大家一首感慨人生的歌，这是由黄沾作词作曲，张国荣演唱，《繁杂红尘路，只待有心人》。

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去千年古诗词里品味人生。建安帝义熙十年，当时50岁的陶渊明已经辞官回归田园生活8年了。就在这一年，陶渊明写了一组杂诗，一共12首，诗中记录了他的田园生活以及他对于人生的感悟。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诗中的第一首。 在这首诗里，陶渊明认为生而为人本就是孤独的，虽然孤独不可避免，但人生路上还是应该要勤勉，要开怀。而且在这首诗中，陶渊明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12首，其一，魏晋，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

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

人。陶渊明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却发人深省。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人生无根地，飘如陌上尘，意思是人生在世就像是无根之木，无地之花，又好比是大街上随风飘转的尘土。第三四句，分散随风转，此已非常身，这两句是说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漂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地改变着人的命运，每一个人都不是最初的自我了。这开头的四句语言虽然很平常，但是寓意却很深刻，把人生比作无根之木，无地之花，后来又把人生比作尘埃。可以说陶渊明写出了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第五六句，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落地就是出生，这两句是说既然每个人都已经不是最初的自己了，那又何必在乎彼此是不是骨肉之亲、血缘之亲呢？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家彼此都应该成为兄弟。第七八句，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这两句是说遇到高兴的事就应该一起庆祝，有酒就应该一同畅饮。当年陶渊明离开官场之后，在村居生活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欢乐，和当地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最后四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意思是人生中的壮年不会有第二次，一天之内也不会有第二个清晨，要趁着青壮年时期及时勉励自己，因为光阴流逝不会等待任何人。结尾这四句后来常常被用来勉励年轻人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奋发上进。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两种人生态度，躺平和摆烂。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它的两面性，躺平虽然可以从心理上减少生活的压力和负担，但是如果过于放任自己，就会失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摆烂则会让我们失去生活的动力和激情，变得懒散消极无所谓。我们应该在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为自己、为家人、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就像陶渊明虽然回归田园，但也没有躺平摆烂，他在自然中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田园劳动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我们留下了流传千年的诗词作品以及精神财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友爱、欢乐，还有生命的价值所在。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周华健带来的一首励志歌《新的方向》，愿每一个你都能寻找到生命的所在。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0: 西，啤梨、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啤梨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啤梨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5: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一起在古诗词里画人生。近些年喜欢苏轼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大家喜欢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也喜欢苏轼菜谱里的红烧肉。苏轼虽然一生奔波潦倒，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让我们敬佩不已。苏轼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就藏在他一句句经典的诗词里。

0: 静候着每一个喜欢他的人来琢磨回味。下面我们来听谭咏麟70岁时用普通话和粤语同时演绎苏轼的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1: 放

0: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1: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3: 一首《定风波》和几组诗词作品之后，我们来品读苏轼的人生感悟。宋哲宗元佑六年的春天，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他的老朋友钱穆父从越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到瀛州担任知州，瀛州就是现在的河北河间。钱穆父路过杭州时，苏轼写了一首词为老友钱穆父送行。这首词作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0: 《临江仙》宋·钱穆父，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

0: 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1: 这是苏轼写给钱穆父的赠别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钱穆父其人。钱穆父就是钱协，穆父是他的字。钱穆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开国国君钱镠的第六世孙。钱穆父在宋朝考中了进士，他曾奉命出使过高丽，回国之后担任中书舍人。钱穆父为人清廉刚正，后来因为得罪了权臣才到地方上做知州。钱穆父的文章诗词写得很好，他的书法师承于欧阳询，他的草书有王献之的韵味。了解了钱穆父的生平之后，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苏轼写给钱穆父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古代烧火因为季节不同，烧火用的木材也不同，所以称之为改火，也叫改木。后来就用改火来比喻时节的改变和更替。宋元佑初年，苏轼在朝廷担任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两人志同道合。宋元佑三年，钱穆父到越州担任知州，苏轼就曾写诗赠别。这次二人在杭州再次相聚，这已经是分别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钱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这次又要远赴瀛州。苏轼说，老友天涯踏尽红尘，总是远涉天涯，辗转在人世之间。第三句，怡然一笑作春温，这一句是说，你我二人虽然已经分别三年了，可是相逢时彼此的欢笑依然像春天般温暖。接下来两句，吴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云就是竹子。这一句其实借用了唐朝诗人白居易送给好朋友赠元稹诗中的一句，吴波古井水，有节秋竹干。苏轼借用白居易的这一句，其实是夸赞钱穆父虽然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是仍然像是没有波澜的古井之水，又像秋天节节分明的竹竿。这两句是在称赞钱穆父为人处事、当朝做官的原则性，也表明二人志趣相同以及刚正不阿的处事态度。第六七句，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两句描写的是月夜送别好朋友。钱穆父所去的地方是瀛州，也就是河北的河间，那里地方偏僻，它的繁华自然比不上越州，而且当时北方又连续遭受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很多北方的老百姓都逃荒到南方，一直到宋元佑年间还是没有恢复元气。钱穆父刚开始是在开封做知州，后来到了越州，现在又要到北方的瀛州，可以说境遇是每况愈下，心情自然也是郁闷的。而此时已经是春天，春风已绿江南岸，钱穆父即将去往的河北还依然是北风萧瑟，但是任期已尽，不得不启程，所以诗中说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两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以及与友人分别时郁郁寡欢的心情。但是苏轼毕竟是个乐天派，下面一句突然一转，尊前不用翠眉颦，古代女子用青黛画眉，所以称之为翠眉，后来就用翠眉来比喻美女。这一句表面上是说分别酒宴上的歌女不用紧蹙眉头，为这次的离别而伤感，实际上是表达离别本就是常事，不用悲伤。这种乐观和豁达是符合苏轼经历了多次宦海浮沉之后所历练出来的性格。最后两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逆旅。逆，迎接的意思，旅就是旅客，逆旅就是迎接客人，让他们得以短暂的歇息，所以古代客舍旅店也被称之为逆旅。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就不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了。这首词以对老友的宽慰、勉励、释怀来收尾，可以说苏轼展现出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也为老友提供了一种精神力量。下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从这首歌中，或许您也能感受到苏轼在词中的潇洒和豁达。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千年古诗词里的人生感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正因为如此，我们都意识到了生命的宝贵。于是几千年来，有人想方设法来延长自己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也有人提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理念，甚至出现了少许的苟且偷生之辈。当然也有人这样认为，当生命的长度一定时，我们可以来增加生命的宽度，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斑斓的色彩。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自己的诗作中就对于生命的长度和宽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首诗中，白居易用松树和木槿花来做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放言五首其五，唐·白居易。泰山不要栖毫末，言子无心献老朋。松树千年终是朽，

0: 一抹闲身慢雁声，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戏何情。
1: 这是白居易所写的组诗《放言》中的第五首，这组放言诗还包含着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患难之时，他们二人彼此互相帮扶，就连彼此的母亲去世时的祭文都是对方所写。他们二人一生诗词唱和30多年，往来诗篇有上千首。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在祭文中写道：死生契阔者30载，歌诗唱和者900章，播于人间，今不复续。所以有人说，有一种友情叫做元稹和白居易，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唐元和5年，当时元稹被贬谪为江陵侍草参军，江陵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5首放言诗来抒发自己的心情，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5年之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著名的《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江州时所写的。白居易在去江州的途中也写了5首放言诗来与好友元稹唱和。在这5首诗中，白居易分别就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暗含了人生哲理。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组诗中的最后一首。在这首诗中，白居易抒发了自己的生死观。诗的开头两句：泰山不要欺毫末，烟子无心献老彭。先来解释一下几个词。毫末就是毫毛的末端，比喻极其细微。烟子就是孔子的学生颜回。我们知道颜回只活了30多岁，但是他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老呢就是老子，相传老子活了160多岁。彭就是彭祖，相传彭祖活了800多岁。这开头两句“泰山不要欺毫末，烟子无心献老彭”的意思是，事物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颜回虽然一生很短暂，但他一生也自得其乐，也不会去羡慕长寿的老子和彭祖，他更在意生命的厚度与意义。第三四句：“松树千年终是朽，金花一日自为荣”，意思是松树活了1000年，终究还是会衰朽。

仅木仅开花一天也会自我感觉很好。第五六句，何须恋事常忧死，亦莫闲身满眼生，写的是做人何必眷恋红尘中的浮名而贪生怕死呢，到后来开始厌恶生活，又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最后两句，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松树千年终是朽，金花一日自为荣，自然界如此，人生也不例外。所以泰山不要欺毫末，言子无心陷老彭，生命不但有它的长度，还有厚度和温度。白居易七十岁以后还自掏腰包修缮了龙门一带的水利，汇集了一方百姓，所以无论白居易在杭州、苏州还是洛阳，都留下了他的美名。我们来听一首轻松而且正能量满满的老歌，这是由童安格作词作曲，蓝心湄在1984年演唱的《不必太在意》。就像歌里唱的，大地迎春雷，抛弃你满腹的忧虑，暖暖的春风走向那灿烂天涯路，耀眼的阳光迎着你。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人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时间段，是一次能量释放反应，重在参与，重在投入，重在尽力。胜固可喜，败亦犹荣。只要尽了力，结账时候的败者流出的眼泪也是滚烫的，与有分量的。节选自作家王蒙的散文《人生即燃烧》。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一起来品读写在诗词作品中的人生感悟。刚刚您听到的是作家王蒙的一篇有关人生感悟的散文《人生即燃烧》中的节选，以及由蔡国权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励志老歌《顺流逆流》。生活在大城市的朋友可能时常会感觉到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有时这也会让人感到困顿无助。如何才能在嘈杂的人世间寻求内心的安宁？其实前人在诗词中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清朝有一位诗人叫做许传佩，浙江人，他喜欢篆刻，擅长金石考据。下面我们来欣赏许传佩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人生》。在这首诗中，诗人告诉了我们如何在困苦中寻找乐趣，如何在繁杂中保持宁静的生活态度，传递了一种放下繁琐回归内心的生活哲学。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人生，清，许传佩。满地冰霜斗士居，虽然困顿亦舒徐，懒思尘世无穷事，补读无声有用书，饭罢聊将闲步数，睡于长觉客心虚，妄言自得镜中去，过尽门来闲者车。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许传佩的这首人生哲理诗。诗的开头两句，满地冰霜斗士居，虽然困顿亦舒徐，写的是诗人住在一间满地都是冰霜的斗大的陋室里，虽然物质条件很困顿，但是诗人的生活状态是从容不迫，恬适闲逸的。第三四句，懒思尘世无穷事，补读无声有用书，意思是诗人懒得去思考尘世间繁琐的事情，有时间就读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书籍。第五六句，饭罢聊将闲步数，睡于长觉客心虚，意思是吃完饭就外出散步，睡醒了之后经常觉得自己心无旁骛，宁静空灵。最后两句，妄言自得镜中去，过尽门来闲者车，过尽就是走光走完，闲者就是显要的人，达官贵人。这两句是说家门前那些达官贵人的车都已经走光了，说明这些人不会光顾他那满地冰霜的斗室，但是自己宁静独居的乐趣已经忘了怎样表达了。这一句妄言自得镜中去，颇似陶渊明诗中的那句词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读懂这首诗，我们便能领悟到生活的真谛，淡泊名利，追求内心平静和智慧，让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保持一份难得的慢节奏，多读书，多体验生活的美好，享受内心的平静和乐趣。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归园田居》，是茶师演唱的陶渊明的那首著名的饮酒起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写在古诗词里的人生感悟。刚刚您听到的是光良作曲并演唱的《第一次》。有些情感困惑的朋友特别喜欢纳兰公子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通常把这首词作为爱情题材来解读，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首词的创作背景时，就会发现这首词虽然是以女子的口吻去写的，但是在这首词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拟古绝绝词简咏》，简就是信件，这首词是模仿古乐府的绝绝词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这首词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描述了自己被丈夫抛弃的幽怨之情，词人是用男女间的爱情来做比喻，说明与朋友也应该始终如一，生死不渝。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清·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性德的这首词的名字叫做《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这是用女子的口吻去控诉男子的薄情寡义，发誓要与男子决裂。而绝绝二字说明女子要与昔日的恋人永不相见的决心。词的开头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的意思想表达爱情在初次相遇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时光都是快乐的，偶尔有不如意的地方也甘心消受，因为抱着憧憬，所以相信一切只会越来越好，所有的困难都是微不足道，与意中人的相处也应该像初见那般甜蜜温馨，深情快乐。可是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第二句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是借用了汉朝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被抛弃的典故。班婕妤被选入宫之后，因为颇有文采，深受汉成帝的喜爱，被封为婕妤。后来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入宫，姐俩设计陷害班婕妤，被打入冷宫。在冷宫中，她创作了一首宫怨诗《怨歌行》，也叫团扇诗。在这首诗中，班婕妤用闲置的秋天的扇子来做比喻，抒发自己被抛弃的怨情。后来南北朝诗人刘孝绰在《班婕妤怨》这首诗里也写到了妾身似秋扇。夏天人们用扇子来驱走炎热，到了秋天就没人理睬了。古诗词多用扇子来比喻被冷落的女性，这里何事秋风悲画扇的意思就是说，本应该相亲相爱却成了相离相弃。女主人公从美好的回忆一下子被拽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第三四句，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如今却轻易地变了心，你反而说情侣之间就是容易变心的。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纳兰性德是出了名的痴情公子，只是当时还是少年的他，没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便是李隆基这样的大唐皇帝都保不住自己心爱的恋人，那更何况是纳兰呢？第五六句，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意思是想当初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山盟海誓犹在耳边，却最终做决绝之别，即便如此也生不得怨愤。这两句是借用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典故。七夕之夜，唐明皇和杨玉环在骊山华清宫长生殿里盟誓，愿世世为夫妻。白居易《长恨歌》里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马嵬事变，杨玉环香消玉殒。此后唐明皇写了一首曲子《雨霖铃》，来寄托自己对杨玉环的思念，以及自己晚年凄凉孤寂的处境。最后两句，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最后两句是女子把二人比作唐明皇和杨玉环，你怎么能比得上当年的唐明皇呢？他毕竟跟杨玉环还发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意思是纵使生死分离也还不忘旧情。整首诗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女子的哀怨之情却持久地缠绵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曾消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人生感悟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这些诗词能够给您带来一丝感悟。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张智霖带来的一首《后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自得琴社深耕宋代礼乐文化考据，以仿古器乐复刻宋乐本真质感，深挖宋代音乐遗存。现在我们听到的《杏花天影》就取材于南宋文学家音乐家姜夔的同名作品，藏着又将愁眼与春风的缱绻情思。

杏花天影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唐斌改编创作。这首作品以古琴笛箫为主奏乐器，表现宋代音乐清雅空灵清瘦内敛的特质。杏花天影的旋律温婉缱绻，情绪表达克制，将杏花纷飞春风轻拂的江南春色展现在我们眼前。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满江红》，选自秦为和物送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唐斌担任作曲，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宋代抗金将领岳飞的词作《满江红》是艺术造诣高超的千古绝唱，是铭刻中华民族英勇不屈、奋发图强精神的文化印记。自得琴社秦为和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演出的《满江红》，曲风雄浑大气， 铿锵有力，作品以厚重的大鼓开场，抑扬顿挫的古琴带着风雨的萧瑟感，管弦乐演奏的低音铺展山河苍茫的底色。

满江红跌宕起伏的旋律由厚重的合奏层层推进，其间穿插以昆曲念白腔调吟诵的满江红原词，颇具古韵风骨。尤其靖康耻犹未雪一句极具冲击力，尽显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

吃。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由江先卫、龙飞、朱南希作曲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是一首曲风明快流畅的笛子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脚踏水车愉快劳动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 张维良通过笛子快速的双吐技巧，生动展现了脚踏水车快如飞、流水哗哗灌良田的情景。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王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微小的火种。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先后穿越位于川西北的松潘大草地。草地上的故事大多微小，小到一根火柴，小到半截皮带，小到一根插在泥土里的树枝。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在9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1: 牛皮腰带3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

0: 有偿，战有偿。
1: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讲述了这首《牛皮腰带歌》的故事。
2: 1935年8月21日，红军进入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大草地，寒冷潮湿的沼泽茫茫无际，青稞、野菜、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战士们只能吃皮鞋腰带，还苦中作乐，自编了一首《牛皮腰带歌》，调侃皮带的四种吃法。当时有个14岁的红军战士叫周广才，他的皮带是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实在舍不得吃，但战友的皮带都吃光了，只剩下他那条。看着皮带被一丝丝切下来，飘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大哭恳求，能不能留下半截皮带，我们带着他去见毛主席。最后战士们忍饥挨饿，硬是从口里省下了半截皮带。
1: 半截皮带后来被带出了草地，如今它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二指宽，半米长，黑中泛着旧黄。可当年它是一团火，茫茫草地中炊烟承载着战友深情，也带着希望。比皮带更小的是火柴。
3: 那个同志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
1: 七根火柴的创作灵感来自开国上将杨成武的回忆录，他笔下那个17岁的红小鬼郑金玉，在过草地时因极度疲惫牺牲，临终前他把火柴交给了战友，每一根火柴都能点燃一堆篝火，每一堆篝火都能让一个战士多活一夜。郑金玉数火柴数了很长时间，不是数不清，是舍不得，因为每一根火柴都是生的希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这是全国唯一因红军长征走过而得名的县。红原意思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在草地里还有一种更沉默的路标。
4: 在这个茫茫无际的沼泽地里边走，一会儿是冰雹，一会儿是大雨，那么入夜了以后，因为草地上到处都是吃人的陷阱，是沼泽地，那么必须要停下来宿营，宿营的时候找不到可以生火的柴火，那么战士们只能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就这样这个在冰天雪地的这个草地上啊，因为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的时候气温可能达到20度或者更高，但是入夜以后很快这个气温会降到零下，很多红军战士啊就这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幸存下来的这些红军战士啊，他们都想给自己牺牲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所以说他们把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掩埋以后想立一个碑，但是在茫茫无际的水草地上找不到一块木板，更找不到一个石碑，所以说他们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这个拐棍插在这个坟头上，告诉别人他们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
1: 后面再过草地的人会看见一路弯弯延延的树枝插在泥里，每一根树枝下面都是一个牺牲的同志，没有墓碑，没有名字，甚至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谁？这些树枝被称作拐棍碑。比树枝更珍贵的是有人替所有人尝过那些草。1936年7月，朱德总司令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部队断粮，野菜、草根、树皮能入口的都试过了。
4: 红军长征在过草地的时候，那么很多红军战士不得不采摘一路上在这个草地上能够找到的野草野菜来充饥，也有不少的红军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草和野菜而中毒。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啊，当时朱德司令员他就带着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大概10多个人的队伍，专门到草地上去辨识各种野草野菜，他们看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然后编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叫做《吃野菜须知》。这个试吃小组啊，它也是有门槛的，你一定要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些生命可能会有危险、危难险重的时刻，共产党人必须挺身而出。
1: 半截皮带、7根火柴、1根树枝、1口野菜，这些东西太小了。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拖住了一支队伍，让它没有在沼泽里沉下去。火柴点燃了篝火，篝火煮开了皮带汤，一碗热汤让一个战士多走了一天，多走了一天，他就走出了草地。而那根插在泥里的树枝，在下一个队伍经过时，被另一个战士看见了，他就知道前面有人倒下过，可队伍还在向前。

今天草地依然在那里，但不再是死亡陷阱。半截皮带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七根火柴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拐棍杯告诉我们信仰的高度，而那一株革命菜早已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开出了幸福的花朵。火种不灭，精神永存，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答案。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9: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9: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柳琴这件乐器的时候，都会问，这是小琵琶吗？中国传统弹拨乐器柳琴，又称柳叶琴、土琵琶，因为形似柳叶而得名柳琴。柳琴发音响亮宏大，音色高亢刚劲，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柳琴开始用作柳琴戏、四州戏等地方戏曲的伴奏，以及弹奏简单的歌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现在已经发展为独奏乐器，并常用于民族乐队的高音声部。柳琴经典曲目《春到颐和》由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同时搭配彭小婷、张玉的中阮以及秦源的大阮伴奏，柳琴声如珠玉溅落，温润的阮音如何

春到颐和以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为母本，融入山东琴书与柳琴戏的音调，快慢交替间既有春风拂柳的轻盈，又有河水奔涌的灵动。崔君淼以精湛的柳琴演奏，把颐和两岸的勃勃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

秋风卷着落叶，带着草间的微凉，漫过渐黄的旷野。萧是大地的呼吸，蒙古族长调是云的影子，长调与萧声在秋光里纠缠。这是音乐作品《秋色》带给我们的感受。《秋色》这首具有蒙古族音乐风格的作品，好似牧人晚归时的低吟，带着夕阳吻过敖包的余温，讲述着草原上发生的故事。来听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月笛箫艺术作品集收录的这首《秋色》，作曲吕学东，箫演奏陈月。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弹拨乐器三弦是单弦、梅花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天津石调等北方曲艺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不仅是汉族人民喜爱的乐器，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很喜欢。在清朝，三弦是北京很多旗人家里必备的乐器之一。三弦大师白凤岩是近代以来三弦演奏艺术改革和发展的先驱，他八岁随父亲学习三弦，后又拜三弦名家韩永先为师。18岁开始，他为古界大王刘宝全伴奏，受到关注并名扬京城。他们二人珠联璧合的演出被称为曲艺界的双绝。他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三弦独奏曲，如《风雨铁马》《八音盒》《正调柳青娘》《正调万年欢》等。因他善弹琵琶，他还在三弦演奏中加入了琵琶、古琴的演奏技法，提高了三弦的音乐表现力。《风雨铁马》是白凤岩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一首三弦独奏曲。铁马是指中国古代建筑房檐下悬挂的小铃、小钟。乐曲借景抒情，表现铁马在风雨来时摇曳不定、叮当作响之场景。乐思庄严肃穆，旋律充满朝气，表现出历经沧桑的古都北京所散发的独特魅力，抒发了作者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代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肖剑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三弦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他年轻时曾向京韵大鼓三弦琴师魏福汉学习三弦，后又向白凤岩、蒲雪斋继续学习三弦演奏。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对传统三弦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大胆改革。他研制的各种型号的三弦被广为使用，并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三弦作品，如《梅花调》《韵梁小唱》《椰林鼓声》《红梅》等。今天我们欣赏肖剑生演奏的《风雨铁马》，他的演奏琴声铿锵，大气磅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采茶舞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浙江民歌，欢快灵动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采茶姑娘劳作时的风貌。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由弹唱根据经典采茶舞曲改编创作，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以交响合唱为艺术载体，将江南茶山风光与采茶劳动韵律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既保留了传统茶歌的质朴韵味，又通过合唱声部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唯美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清清的河水流，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3: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2: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3: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4: 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60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世界音乐风格，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有人说童年时的远方是自己的梦想，而今天的远方是自己的家乡。由画方作词，李杰作曲，宁可演唱的《远方》，在清新欢快的旋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宁可和远方的故事和思绪。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和颂大地的游吟，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今天是十一国庆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万事顺意。马上我们听到的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天耀中华》，愿你平安昌盛，生生不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巴哈尔古丽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作曲家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创作的插曲，根据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成。这首作品的歌词保持了塔吉克族民间诗歌的特色，以花朵象征友谊和爱情，简洁明了又诚恳殷切。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来听维吾尔族歌手阿里木演唱的《我的母亲角落》。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飞歌醉情怀》，动感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了苗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有请艾尔肯带来这首《楼兰姑娘》。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那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请跟随我来到美丽的贵州。

贵州是多山的一个地区，森林植被非常的好。那么在贵州呢，居住着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民族，就叫侗族。侗族之所以被大家熟悉，我相信侗族大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侗族大歌呢，是自带和声的这么一种形式，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的合唱方式当中就非常的罕见，因此也以它的特点被列为

0: 但我们这次呢不是大歌，而是小朋友的歌，是侗族的童谣《森林是我家》，而且有一位年轻可爱美丽的侗族小姑娘为我们演唱，她的名字叫潘杰。
1: 叫

他的歌词讲到了小孩坐堂日前三次都坐不成，蜻蜓飞呀飞，老人种田嘛难去梗，就是很难把那个田梗给去好。蜻蜓像花一样的张开翅膀，老人开田难去梗，饮水灌地过田坝，大树的桥下了把人行。所以这里是一首特别风趣幽默可爱的侗家童谣，森林是我家，闭上眼睛似乎我们就来到了森林包围群山环绕的贵州侗族之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容中尔甲演唱的《长白山眷恋》。四川有很多景色优美又好玩的旅游目的地，比如说九寨沟和黄龙，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去过。而这两个地方呢，被一座雪山笼罩，这座雪山叫做雪宝顶。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古朴的山寨，也可以感受到这里人们生活的幸福，因此这里被很多人称为向往的地方。马上来听到的是达瓦卓玛演唱的《向往的地方》。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刚才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幸福欢歌》，浓郁的湖南风情，欢乐的氛围感，一定让你听后感到愉悦。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有着欢乐情绪的作品，它是由徐飞演唱的《欢乐中国》。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歌颂大地的游吟。 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曾经在《经典永流传》节目当中演唱的歌曲《少年中国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来欣赏九月奇迹带来的《中国美》。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岭南地区流传着很多优秀的民间音乐，吸引着很多音乐人进行改编，彩云追月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马上要听到的广府情里，就可以听到彩云追月的旋律。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壶粥，我家藏阿宝教死我，
2: 为求家和万事兴，
3: 哪怕乌龟投宿舍。

0: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2: 有戏，
1: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即将听到的歌曲呢，是由英格玛演唱的《草原蒙古人家》，他以最本真的童声唱出了家的温暖与遥远，同时在编曲上也是用到了马头琴和大提琴的组合，马头琴的苍凉与大提琴的温润交织在一起，让声音与情感成为绝对的主角。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一家三口共同演唱的，那就是由王丽达、汤子欣和汤鼎良带来的《把福带回家》。这首作品以欢快明朗的民族风加流行抒情，节奏轻快，旋律朗朗上口，三个人的演唱贴合了福、家、团圆的核心，情绪从温馨到热烈，层层递进，充满了喜庆和欢乐。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2: 在我国川西高原上流传着这样一种曲调，它旋律悠扬高亢，活泼自由，听上去就有一种高原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在它的歌词中常常出现溜溜二字，这就是溜溜调。
3: 月亮的溜溜弯哟弯，坑的溜溜的沉哦，离家的溜溜大哟街，一直的溜溜花哦，咱们家的溜溜大哟过，看上溜溜的他哦，月亮的溜溜弯哟弯，看上溜溜的他哦，依赖的溜溜看哟他，人才的溜溜好，而来的溜溜看哟他，回荡溜溜家哦，离家的溜溜大哟街。
2: 溜溜在康定方言中是狭小而可爱的意思，形容地势狭长的康定城非常恰当。后来溜溜慢慢演变成了语气词，人们说话的时候用，唱歌的时候也会用，于是一首溜溜调诞生在康定并流传开来。2006年诞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康定溜溜调被列入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溜溜调是康定情歌的前身，两者的旋律和歌词接近，在装饰音和尾音上有一定差别。很多人因为康定情歌认识了情歌之城康定，来到跑马山寻找张家大哥和李家大姐的爱情故事。康定情歌2005年登上我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向太空播放，是一首流传于天际的宇宙情歌。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在四川众多的雪山中，贡嘎山是最著名的雪山之一，而日照金山是贡嘎山最为著名的景观。茫茫天山白云飘，雪花飞舞空中翘，青青鸟烟歌声伴，葡萄架下丽人娇。来听魏佳妮演唱的《雪山恋》。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我们喝完奶茶再出发，牧歌响起了回答，请摘一朵野花，你走进了童话。喝完奶茶再出发，生动讲述了草原人的生活，表现了蒙古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性格。在编曲当中，云图加入了马头琴、火布丝这些具有草原特色的乐器，让作品具有浓郁的草原色彩。我们一起来听游牧人组合演唱的这首《喝完奶茶再出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7: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6: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7: 茶啤酒？
6: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7: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8: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6: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岁月最深情。
12: 徐晶晶演唱的歌曲《山乡流淌》，这样一条河，从一条小河展开叙述。这条小河流过壮乡、瑶寨、苗岭、侗乡，随着小河的流淌，串起河两岸人们生活的点滴。兄弟民族手牵手，何时何地都是一团火。也再次祝福大家11国庆假期快乐。

音乐人李杰在一次坐飞机的过程当中，看见万里高空中的白云，有感而发，于是便写下了歌曲《行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为大家送出这首由李杰的家园合唱团演唱的《行走》。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美好的假日时光，此刻的您在做些什么呢？各位好，我是颜蓉，在这里陪伴您度过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我在电波的这端向您问候，愿这个金秋假期温柔相伴，岁岁欢愉，不负秋日，不负时光，一起来听歌。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的原创阿卡贝拉作品《烟雨北山》。作品以江南的北山烟雨为创作灵感，勾勒出中式的山水意境。整首作品完全依靠不同声部的人声配合来完成，通过不同声部之间的层次感，用纯粹的声音模拟出烟雨蒙蒙的氛围感，既保留了江南诗词的婉约气质，又凸显了阿卡贝拉人声融合的独特魅力，是一首既有现代表现又有传统意境的佳作。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捡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歌名叫做《秋蝉》。这首歌是由台湾地区音乐人李子恒词曲创作的。在这首极具东方诗意的经典民谣中，歌词以"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这样的细腻笔触，勾勒出从盛夏到深秋的自然流转，也藏着对时光匆匆的淡淡怅惘。 北京天使合唱团用他们纯净透亮的童声和声进行演绎，在原曲的文艺感之上更唱出一份治愈温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
0: 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朋友们都知道彝族同胞能歌善舞，这一时段的节目我就和您分享几首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原生态歌声，来聆听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另外两位同样来自大凉山的歌手的合作。2022年，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与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在总台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合作演绎了歌曲《村居》。这是一首古诗新唱的改编之作，歌词中的诗歌取自清代诗人高鼎的七言绝句《村居》。合唱团的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活的彝语童谣部分，莫西子诗则在保留原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意境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彝族传统音乐元素，古典文学与创新的原生态民谣相互碰撞，勾勒出一幅大凉山的村居画卷，令人回归纯真。这首焕然一新的村居不仅契合童声声线，内容也是孩子们会背诵的古诗，充满童真的梦幻，也吹拂乡野的微风。

随着歌声从春日的田园来到一棵扎根在大凉山的核桃树下。此刻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与彝族歌手吉胡合作演绎的《核桃树下的愿望》。舒缓的旋律铺展开大凉山的日常图景，天亮放羊，日暮归家，索马花盛开，蝴蝶掠过掌心。这首作品由吉胡原创，灵感源自他童年记忆里老家院中的一棵核桃树。大树岁岁生长，也见证小小少年的一天天长大。吉胡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和孩子们干净通透的合唱相互应答，山野风物化作婉转诉说，唱出心底的小小期许。

这是写给大山童年的温柔寄语，也是献给孩子们的一份成长启迪。从山谷到城市，把大凉山的吟唱传向更大的世界。婉转的旋律把童年之梦与人生戏幕连缀成长河，映现出生命的

曲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0: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葫芦声吹响喽》，来自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轻快明亮的童声，和谐饱满的声部，带来西南少数民族的热烈氛围感。这个版本由慢到快，描绘了夜幕降临时，村寨里葫芦声吹响，男女老少欢聚起舞的欢乐场景，节奏轻快跳跃，模仿葫芦声音色的声部设计，让整首歌都浸满了山野间的热闹与欢喜。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1: 在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渡荆门送别》，唐·李白。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0: 这首《渡荆门送别》是诗人李白青年时期在游历途中写下的一首五言律诗。他在诗中写道：我乘船远行，路过荆门一带，来到战国时期的楚国。青山渐渐隐去，旷野一望无边。江水滔滔奔涌，流入广袤的莽原。水中月亮的倒影宛如天上飞来的明镜，空中的彩云结成绮丽的海市蜃楼。但我还是更爱恋故乡滔滔的江水，它奔流不息，陪伴着我万里送行舟。离开故乡怎能不留恋，不依依难舍呢？但诗人却没有用文字直接表达自己思念故乡，反而说故乡的水怀着深情厚意，恋恋不舍地送着自己。这首《渡荆门送别》意境高远，景象雄浑壮阔，犹如一幅山水长卷，徐徐在我们眼前展开。特别是其中描写景物的诗句，充满了李白式的浪漫与美。由李龙和古诗同韵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渡荆门送别》，由张威作曲。作曲家在这首作品中融入了戏曲和古曲的元素，表现李白心中虽无限思念，却寄情于景，不愿直接表露的细腻心境。大鼓的运用使得音乐沉稳大气，表现年轻的诗人离开故乡游历，准备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勇气。竹笛在第二段当中一直跟随主旋律演奏，表现出诗人对故乡的眷恋，好似绵延不绝的长流细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唯美的歌声勾勒出远方游子回到家乡的美好景象，这是歌手李健在广西百色静溪参加三村工程村教公益行动期间为当地儿童特别改编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作为音乐课程的教材。 悠扬婉转的歌声娓娓道来，诉说着浓浓的乡情。合唱部分由罗指挥童声合唱团参与录制，李健赋予了这首家喻户晓的民歌一份新的味道。改编后的版本融合了壮乡山歌元素与流行音乐编配。我最喜欢的是李健带领孩子们共同合唱的段落，大人和孩子不同视角的乡情被连接在同一片歌声中， 深沉宽厚，沁动人心。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非常的感动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古琴是中国的古老乐器之一，流传千年至今，始终保持着清雅的气度。2012年，古琴演奏家乌娜推出了一张充满东方禅意的专辑《荷香淡淡》，我们听到的正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空怀若谷》。作品由波光粼粼的拨弦和着悠扬的箫声引入，仿佛带我们去到一处幽静山谷中，绿意朦胧间，古琴声悄然而至。开始你或许不曾觉察，但随着清音涤荡，心境也如同行云飘入镜湖一般，领略到蕴含于自然万物的野趣和宁静。伴随着袅袅的琴音，我们仿佛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全身的毛孔和细胞都充盈着纯净自然的气息，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在白日中纷乱的心绪慢慢被音乐那独特的气韵吸引，心也不自觉地平静了下来。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

此刻听到节目的各位，您好，我是颜荣。金秋十月，欢迎来到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一缕电波，一份陪伴。也想问问此刻的您正在享受怎样的假期生活呢？希望你的十一满是温柔与惬意，事事顺心，日日平安。接下来为您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是由君子演唱的《立秋》，是一首2000年推出的民谣作品。歌曲把青春的憧憬与爱情的起伏揉进秋日氛围里，旋律如秋风般自在流淌，几笔弦乐的铺陈浪漫多情。君子清亮又带着不羁的嗓音，将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的释然唱得鲜活又有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

这是由赵家靖云演唱的《鸟鸣涧》，这首诗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由青年作曲家戴小飞进行谱曲，开篇用班卓琴的音型营造出了一个山间万物蠢蠢欲动的远景画面。 随后铜管和伴唱的加入则更加近距离地描绘出了生命灵动的模样，演唱者赵家靖云生动活泼的演绎让整首歌展现出了王维诗中所体现的勃勃生机与动静相宜的悠远意境。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4: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微小的火种，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先后穿越位于川西北的松潘大草地。草地上的故事大多微小，小到一根火柴，小到半截皮带，小到一根插在泥土里的树枝。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在9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2: 牛皮腰带3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

0: 战战有常，战有常。
1: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讲述了这首牛皮腰带歌的故事。
2: 1935年8月21日，红军进入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大草地，寒冷潮湿的沼泽茫茫无际，青稞、野菜、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战士们只能吃皮鞋腰带，还苦中作乐，自编了一首牛皮腰带歌，调侃皮带的四种吃法。当时有个14岁的红军战士叫周广才，他的皮带是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实在舍不得吃，但战友的皮带都吃光了，只剩下他那条。看着皮带被一丝丝切下来，飘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大哭恳求，能不能留下半截皮带，我们带着他去见毛主席。最后战士们忍饥挨饿，硬是从口里省下了半截皮带。
1: 半截皮带后来被带出了草地，如今它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2指宽，半米长，黑中泛着旧黄。

0: 可当年它是一团火，茫茫草地中炊烟承载着战友深情，也带着希望。比皮带更小的是火柴，
1: 那个同志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
0: 七根火柴的创作灵感来自开国上将杨成武的回忆录，他笔下那个十七岁的红小鬼郑金玉，在过草地时因极度疲惫牺牲，临终前他把火柴交给了战友，每一根火柴都能点燃一堆篝火，每一堆篝火都能让一个战士多活一夜。郑金玉数火柴数了很长时间，不是数不清，是舍不得，因为每一根火柴都是生的希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这是全国唯一因红军长征走过而得名的县。红原意思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在草地里还有一种更沉默的路标。
2: 在这个茫茫无际的沼泽地里边走，一会儿是冰雹，一会儿是大雨，那么入夜了以后，因为草地上到处都是吃人的陷阱，是沼泽地，那么必须要停下来宿营。宿营的时候找不到可以生火的柴火，那么战士们只能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就这样这个在冰天雪地的这个草地上啊，因为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的时候气温可能达到20度或者更高，但是入夜以后很快这个气温会降到零下，很多红军战士啊就这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幸存下来的这些红军战士啊，他们都想给自己牺牲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所以说他们把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掩埋以后想立一个碑，但是在茫茫无际的水草地上找不到一块木板，更找不到一个石碑，所以说他们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这个拐棍插在这个坟头上，告诉别人他们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
0: 后面再过草地的人会看见一路弯弯延延的树枝插在泥里，每一根树枝下面都是一个牺牲的同志，没有墓碑，没有名字，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这些树枝被称作拐棍碑。比树枝更珍贵的是有人替所有人尝过那些草。1936年7月，朱德总司令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部队断粮，野菜、草根、树皮，能入口的都试过了。
2: 红军长征啊，在过草地的时候，那么很多红军战士不得不采摘一路上在这个草地上能够找到的野草野菜来充饥，也有不少的红军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草和野菜而中毒。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啊，当时朱德司令员他就带着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大概10多个人的队伍，专门到草地上去辨识各种野草野菜，他们看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然后编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叫做《吃野菜须知》。这个试吃小组啊，它也是有门槛的，你一定要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些生命可能会有危险、危难险重的时刻，共产党人必须挺身而出。

半截皮带，七根火柴，一根树枝，一口野菜，这些东西太小了，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拖住了一支队伍，让他没有在沼泽里沉下去。火柴点燃了篝火，篝火煮开了皮带汤，一碗热汤让一个战士多走了一天，多走了一天，他就走出了草地。而那根插在泥里的树枝，在下一个队伍经过时，被另一个战士看见了，他就知道前面有人倒下过，可队伍还在向前。

今天草地依然在那里，但不再是死亡陷阱。半截皮带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七根火柴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拐棍杯告诉我们信仰的高度，而那一株革命菜早已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开出了幸福的花朵。火种不灭，精神永存，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答案。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赋予生命以音乐，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刚演唱的《四季歌》，这是一首非常恬淡的作品。李玉刚用他清亮的音色，慢慢地细数着四季中感受到的柔情与思绪变化。全曲四段，对应着四季变迁。李玉刚通过音色冷暖、强弱的变化，精准地传递着季节流转与心境起伏，配合着编曲当中温柔的吉他和提琴声，营造出浓郁的往日旧梦氛围。一首歌有没有让您也陷入到一份回忆当中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是由王庆爽演唱的《秋日胜春朝》，化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诗意，歌唱了稻谷丰收、桂枝馥郁的秋日实景。旋律舒展大气，王庆爽以扎实通透的民族唱法，将秋日盛景唱得极富感染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把我们带回到1983年，这一年歌手邓丽君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粤语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歌《漫步人生路》。踏实又不失轻快的节拍，搭配粤语咬字的强弱变换，唱出一位成熟女性自在潇洒的人生态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清冷的和声器音色自带怀旧氛围，粤语独特的韵律腔调搭配舒缓绵长的旋律，带来独属上个世纪的情怀质感。黄凯芹《晚秋》这首歌讲的是跟爱人明日就要分别，内心的不舍与怅然，深秋的晚风成了疏解心情的唯一帮手，非常富有秋日特色的一首作品。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刚刚听到的歌曲《城堡》是电影《猎神：冬日之战》的主题曲。城堡是卢森堡随处可见的风景，因为国土小，古堡多，这里又被人们誉为袖珍王国，千堡之国。

一个卢森堡人，一个玫瑰花园，两个卢森堡人，一次咖啡集会，三个卢森堡人，一个小型乐队。这是一句在卢森堡流传的十分广泛的谚语，这句谚语把卢森堡人的浪漫生活勾勒得如诗如画。卢森堡有着自己对浪漫的解释，它是清爽且低调的，

音乐无疑是卢森堡日常生活中最为浪漫的点缀。卢森堡人喜欢去各种各样的音乐会，露天音乐节更是年轻人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比如每年七月的蓝调与爵士接力赛音乐节，整个卢森堡城的峡谷底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几十个乐队参与演出，人们在此会友赏月，好不惬意。

埃希特纳赫是一个位于卢森堡东北部的古老城镇。近些年来，由于埃希特纳赫国际音乐节的成功举办，让这座边境小城名声大噪。相比于1200年之久的老城，创建于1975年的埃希特纳赫国际音乐节历史并不长。这个音乐节最大的特色就是不设主题，随性自如，包含世界音乐、古典乐、爵士乐等等，音乐种类相当宽泛，受众也更加广泛。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听着或古老或潮流的动听旋律，不紧不慢地徜徉于这座中世纪小城，走过千余年历史的城堡和教堂，去体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悠然乐趣。

0: 傍晚的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

哈林、庾澄庆《快乐颂》，你可以叫它快乐 song， 也可以叫它快乐八步，就是以八种让人快乐的方法作为歌词来架构的。其实最终目的就是要寻求快乐的灵感，带给所有的人。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老板，来几个杯子。
2: 哎，好嘞，稍等啊。
3: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2: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哎，口感咋样？
1: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3: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青春是那年秋天渡口的私语，青春是一束深埋心底的秀发，青春是宛如故乡蜂蜜的温柔，青春是一张黑白定格的老照片。一起来听由顾宝作作词，胡旭东作曲，王子飞演唱的《青春的记忆》。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每次听到它都能感受到一阵治愈的海风。这首歌就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代表作《渔歌》，他们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渔歌与现代阿卡贝拉演唱艺术相融合，用童真视角唱出海边孩子的日常，细腻温暖又富有质朴的海洋风情。渔歌由黄莹莹和林达作词，苗子林达作曲，是一首精美的原创作品，灵感直接来自厦门的海滨生活和经典的闽南渔歌。歌词里的妈妈常带我去菜市场买我爱吃的鱼，爸爸常常带我去海边看船吹风淋雨出帆去，这些场景的描述生动捕捉了海边孩子的日常，充满了对海洋的亲切感和童年回忆。

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又暖意绵长，让古老渔歌以全新方式焕发生机。即便您没有去过厦门的海边，在这首渔歌里似乎也可以展开想象，吹到阵阵海风。如此这般动听合唱，仿佛一座桥梁，连接着厦门的海洋文化和当代青少年的

0: 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鹏演唱的《美好向往》，以质朴明快的歌词道出百姓心中满满的幸福感。周鹏大气的演唱，把人间烟火里的安稳喜乐、心中的美好向往唱得温暖又昂扬。
3: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有关竖琴的神话故事。

弧度优美的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它的出现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高贵典雅的印象。我们常常能够在希腊神话相关的绘画、雕塑作品中见到竖琴的身影。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竖琴的来源已经难以追究，但是根据它的造型启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弓弦乐器都是由远古人类对弓箭的改造而来。不过被誉为世间最美乐器的竖琴一直都有着一层神秘色彩，这一时段我们就从神话故事中一探它的前世今生。在希腊神话中，七弦里拉竖琴的创造者是身为宙斯之子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从小就拥有令人赞叹的创作力，他在童年时用乌龟壳制作了一把竖琴。一天夜里，他从哥哥阿波罗的牛棚中偷走了15头牛，饱餐一顿之后便呼呼睡去。阿波罗来到牛棚，发现这一情况，将弟弟带到宙斯面前，要求父亲对弟弟进行惩罚。宙斯很为难，让兄弟二人自行解决。聪明的赫尔墨斯承认了偷牛的行为，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把制作精美的竖琴送给了阿波罗。阿波罗立刻被竖琴优雅高贵的外表以及清澈动人的琴音所吸引，欣然收下了这把七弦里拉竖琴，并且原谅了赫尔墨斯。

于是一手握着金球象征光明的太阳，一手扶着七弦里拉竖琴，就成为了阿波罗典型的形象。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最多才多艺的神，这位手持竖琴的美男子弹奏出的竖琴琴音不仅令人沉醉，就连动物植物也为之倾倒。俄尔普斯身为阿波罗之子，注定就是为音乐而生。阿波罗不仅将自己的音乐天赋传给了俄尔普斯，还将七弦里拉竖琴一并传给了爱子。在俄尔普斯的手中，竖琴不仅是带给人愉悦的乐器，还是一把制敌利器。为了帮助特萨利亚的王子伊阿宋夺回国家，俄尔普斯与英雄的队伍一同踏上了追讨金羊毛的冒险之旅。但是有一条凶恶的巨龙寸步不离地守护在金羊毛左右。为了制服巨龙，俄尔普斯弹奏起手中金色的竖琴，听到美妙的琴音，狰狞的巨龙不由得变得温顺。趁巨龙陶醉于琴音而忘了守卫之时，伊阿宋成功地获取了金羊毛。这就是希腊神话中伊阿宋智取金羊毛的故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8: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飞，传奇，钢琴和弦乐交织出空灵的氛围。王菲标志性的气声唱法贯穿全曲。传奇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但是却情感饱满，就好像一个人在低低地讲述着自己的心事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听到这首歌会让人想到很多词来形容，浪漫、随意、舒适、广阔。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古典音乐的编曲让整首作品焕发出了另外一种青春。一起来听李健《风吹麦浪》。远处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蔡琴翻唱自王杰的经典代表作《一场游戏一场梦》。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段音乐，它可以让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追寻内心深处的情感。这样的一段旋律就可以带你飞往未知的远方，让你与音乐同行，感受生命的美妙。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有一些老歌就是百听不厌，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周杰伦《发如雪》，这首更具有周杰伦特色的歌曲，可以说道出了生生世世、缘起缘落、世间痴男怨女的独特心境。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每次听到还是会跟着一起哼唱，因为一首歌曲当中会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飘雪这首歌作为一首经典的老歌，可以说伴随了很多70、80后的小伙伴。这首歌曲的歌词就像是说出了陈慧娴自己一样，她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性，舞台就是她的人生缩影，悲欢离合的感情生活总是伴随在她的左右。我们一起来听陈慧娴演唱的这首《飘雪》。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来聊聊歌剧，这门诞生400多年的古典音乐连续剧。虽然带着高雅艺术的光环，但里面的不少唱段其实特别接地气，甚至可能你早就听过，只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今天这期节目就带大家轻松解锁几首经典歌剧咏叹调，保证你听完也能在朋友面前显摆两句。咱们先来听一首劝人上进的神曲，你不要再去做情郎。这出自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个唱段讲的是机智的男仆费加罗劝另一个小兄弟别整天恋爱脑，赶紧去当兵锻炼锻炼。这首作品轻快又洗脑，堪称是18世纪的励志神曲，男中音唱将们个个爱不释口。

说到莫扎特，这位音乐界的天才少年还写过一首超高难度的咏叹调，堪称是歌剧界的极限挑战。接下来就请欣赏摩迪里夜后的《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听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声音的杂技。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感慨，人怎么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接下来咱们换个赛道，来到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剧和《费加罗的婚礼》其实是姊妹篇，人物一脉相承，剧情前后衔接。虽然《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晚创作了几十年，讲的却是前传故事，顺序有点绕，但剧情和音乐真的特别香。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理发师费加罗的打工人主题曲《快给大忙人让路》，一起感受一下19世纪的顶级牛马日常吧。

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任贤齐演唱的《爱很疯》，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将对不可能的爱情的那份执着表现得非常到位。伴随着跌宕起伏的旋律，那种对心上人的苦情表白也逐渐地浮现了出来。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6: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爱乐团演唱的一首直率明亮的歌曲《天涯》，简洁坦诚的旋律勾勒出整个音乐的灵魂。爱乐团对于词曲创作部分的把握，以及充满爆发力的嗓音，让所有人看到一个单纯而坚定的女孩的形象。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小号的音色温暖又不失金属质感，它好像慢慢拨开了雾霭，给在雨幕中穿行的人们指明了方向。而如影随形的吉他声就像滴滴落下的雨水，给这首曲子铺垫上朦胧的底色。你听到的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幅印象派油画。今天送给你的这首名为 You Make My Heart 的曲子由三位音乐人共同创作， Will Arkman 用吉他叙事， Jeff Oster 用小号吹奏诗意盎然的旋律，以及 Tom Eaton 用他多维的制作思路编曲。三位音乐人共同编织出这首只属于器乐的浪漫私语，乐器间的对话就好像老朋友之间的围炉夜话，既有吉他弦上流转的星辉，也有铜管音色中流淌的温馨。三位音乐匠人以克制而精准的留白艺术，在空灵的音符缝隙间勾勒出辽阔的情感图景，让每段旋律都成为通往回忆与遐想

0: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有关人生的经典诗文，以及翁素英带来的一首老歌《人在旅途》。人生是我们人类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过程，在这当中必将经历波折坎坷、悲欢离合，而其所拥有的哲理性、深邃性，使人生成为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留下了很多自己的人生感悟，比如魏晋陶渊明写过《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唐朝李白写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宋代朱熹写过《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愿斜晖》，清朝纳兰性德写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而到了近现代，毛泽东同志也曾写过《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在诗词和音乐中去感受人生的真谛。先送给大家一首感慨人生的歌，这是由黄沾作词作曲，张国荣演唱，《繁杂红尘路，只待有心人》。

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去千年古诗词里品味人生。建安帝义熙十年，当时50岁的陶渊明已经辞官回归田园生活8年了。就在这一年，陶渊明写了一组杂诗，一共12首，诗中记录了他的田园生活以及他对于人生的感悟。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诗中的第一首。 在这首诗里，陶渊明认为生而为人本就是孤独的，虽然孤独不可避免，但人生路上还是应该要勤勉，要开怀。而且在这首诗中，陶渊明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12首，其一，魏晋，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具比邻。盛年不重来。

陶渊明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却发人深省。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人生无根地，飘如陌上尘，意思是人生在世就像是无根之木，无地之花，又好比是大街上随风飘转的尘土。第三四句，分散随风转，此已非常深，这两句是说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漂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地改变着人的命运，每一个人都不是最初的自我了。这开头的四句语言虽然很平常，但是寓意却很深刻，把人生比作无根之木，无地之花，后来又把人生比作尘埃。可以说陶渊明写出了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第五六句，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落地就是出生，这两句是说既然每个人都已经不是最初的自己了，那又何必在乎彼此是不是骨肉之亲，血缘之亲呢？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家彼此都应该成为兄弟。第七八句，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这两句是说遇到高兴的事就应该一起庆祝，有酒就应该一同畅饮。当年陶渊明离开官场之后，在村居生活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欢乐，和当地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最后四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意思是人生中的壮年不会有第二次，一天之内也不会有第二个清晨，要趁着青壮年时期及时勉励自己，因为光阴流逝不会等待任何人。结尾这四句后来常常被用来勉励年轻人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奋发上进。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两种人生态度，躺平和摆烂。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它的两面性，躺平虽然可以从心理上减少生活的压力和负担，但是如果过于放任自己，就会失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摆烂则会让我们失去生活的动力和激情，变得懒散消极无所谓。我们应该在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为自己，为家人，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就像陶渊明虽然回归田园，但也没有躺平摆烂，他在自然中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田园劳动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我们留下了流传千年的诗词作品以及精神财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生活中寻找到有爱、欢乐，还有生命的价值所在。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周华健带来的一首励志歌《新的方向》，愿每一个你都能寻找到生命的所在。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一起在古诗词里画人生。近些年喜欢苏轼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大家喜欢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也喜欢苏轼菜谱里的红烧肉。苏轼虽然一生奔波潦倒，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让我们敬佩不已。苏轼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就藏在他一句句经典的诗词里，静候着每一个喜欢他的人来琢磨回味。下面我们来听谭咏麟70岁时用普通话和粤语同时演绎苏轼的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0: 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1: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2: 谁道人生无再上，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3: 一首《定风波》和几组诗词作品之后，我们来品读苏轼的人生感悟。宋哲宗元佑六年的春天，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他的老朋友钱穆父从越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到瀛州担任知州，瀛州就是现在的河北河间。钱穆父路过杭州时，苏轼写了一首词为老友钱穆父送行。这首词作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0: 《临江仙》宋·钱穆父。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

0: 钱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1: 这是苏轼写给钱穆父的赠别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钱穆父其人。钱穆父就是钱协，穆父是他的字。钱穆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开国国君钱镠的第六世孙。钱穆父在宋朝考中了进士，他曾奉命出使过高丽，回国之后担任中书舍人。钱穆父为人清廉刚正，后来因为得罪了权臣才到地方上做知州。钱穆父的文章诗词写得很好，他的书法师承于欧阳询，他的草书有王献之的韵味。了解了钱穆父的生平之后，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苏轼写给钱穆父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古代烧火因为季节不同，烧火用的木材也不同，所以称之为改火，也叫改木。后来就用改火来比喻时节的改变和更替。宋元佑初年，苏轼在朝廷担任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两人志同道合。宋元佑三年，钱穆父到越州担任知州，苏轼就曾写诗赠别。这次二人在杭州再次相聚，这已经是分别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钱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这次又要远赴瀛州。苏轼说，老友天涯踏尽红尘，总是远涉天涯，辗转在人世之间。第三句，怡然一笑作春温，这一句是说，你我二人虽然已经分别三年了，可是相逢时彼此的欢笑依然像春天般温暖。接下来两句，乌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云就是竹子。这一句其实借用了唐朝诗人白居易送给好朋友赠元稹诗中的一句，乌波古井水，有节秋竹干。苏轼借用白居易的这一句，其实是夸赞钱穆父虽然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是仍然像是没有波澜的古井之水，又像秋天节节分明的竹竿。这两句是在称赞钱穆父为人处事、当朝做官的原则性，也表明二人志趣相同以及刚正不阿的处事态度。第六七句，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两句描写的是月夜送别好朋友，钱穆父所去的地方是瀛州，也就是河北的河间，那里地方偏僻，它的繁华自然比不上越州，而且当时北方又连续遭受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很多北方的老百姓都逃荒到南方，一直到宋元佑年间还是没有恢复元气。钱穆父刚开始是在开封做知州，后来到了越州，现在又要到北方的瀛州，可以说境遇是每况愈下，心情自然也是郁闷的。而此时已经是春天，春风已绿江南岸，钱穆父即将去往的河北还依然是北风萧瑟，但是任期已尽，不得不启程，所以诗中说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两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以及与友人分别时郁郁寡欢的心情。但是苏轼毕竟是个乐天派，下面一句突然一转，尊前不用翠眉颦。古代女子用青黛画眉，所以称之为翠眉，后来就用翠眉来比喻美女。这一句表面上是说分别酒宴上的歌女不用紧蹙眉头，为这次的离别而伤感，实际上是表达离别本就是常事，不用悲伤。这种乐观和豁达是符合苏轼经历了多次宦海浮沉之后所历练出来的性格。最后两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逆旅。逆，迎接的意思，旅就是旅客，逆旅就是迎接客人，让他们得以短暂的歇息，所以古代客舍旅店也被称之为逆旅。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就不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了。这首词以对老友的宽慰、勉励、释怀来收尾，可以说苏轼展现出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也为老友提供了一种精神力量。下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从这首歌中，或许您也能感受到苏轼在词中的潇洒和豁达。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千年古诗词里的人生感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正因为如此，我们都意识到了生命的宝贵。于是几千年来，有人想方设法来延长自己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也有人提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理念，甚至出现了少许的苟且偷生之辈。当然，也有人这样认为， 当生命的长度一定使我们可以来增加生命的宽度，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斑斓的色彩。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自己的诗作中就对于生命的长度和宽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首诗中，白居易用松树和木槿花来做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品读。放眼五首，起舞，唐·白居易。
1: 泰山不要，七毫末。言子无心，现老朋。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自为荣。 何须恋事长忧死，一抹闲身慢雁声。生去死来都是幻，换人哀乐系何情。
0: 这是白居易所写的祖诗《放言》中的第五首。这组《放言》诗还包含着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患难之时，他们二人彼此互相帮扶，就连彼此的母亲去世时的祭文都是对方所写。他们二人一生诗词唱和三十多年，往来诗篇有上千首。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在祭文中写道： 此生契阔者三十载，歌时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今不复续。所以有人说，有一种友情叫做元稹和白居易，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唐元和五年，当时元稹被贬谪为江陵侍草参军，江陵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五年之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著名的《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江州时所写的。白居易在去江州的途中，也写了五首放言诗来与好友元稹唱和。在这五首诗中，白居易分别就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暗含了人生哲理。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组诗中的最后一首。在这首诗中，白居易抒发了自己的生死观。诗的开头两句：泰山不要七毫末，言子无心现老朋。先来解释一下几个词。毫末就是毫毛的末端，比喻极其细微。言子就是孔子的学生颜回。我们知道颜回只活了三十多岁，但是他居陋巷而不改其乐。 老呢就是老子，相传老子活了160多岁，朋就是彭祖，相传彭祖活了800多岁。这开头两句“泰山不要七毫末，言子无心现老朋”的意思是，事物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颜回虽然一生很短暂，但他一生也自得其乐，也不会去羡慕长寿的老子和彭祖，他更在意生命的厚度与意义。第三四句， 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自为荣。意思是松树活了一天年，终究还是会衰朽。锦木仅开花一天，也会自我感觉很好。第五六句，何须恋事长忧死，一抹闲身慢雁声。写的是做人何必眷恋红尘中的浮名而贪生怕死呢？到后来开始厌恶生活，又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最后两句， 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自为荣。自然界如此，人生也不例外。所以泰山不要欺毫末，言子无心献老朋。生命不但有它的长度，还有厚度和温度。白居易70岁以后，还自掏腰包修缮了龙门一带的水利，惠及了一方百姓。所以无论白居易在杭州、苏州还是洛阳，都留下了他的美名。我们来听一首轻松而且正能量满满的老歌，这是由童安格作词作曲，蓝心湄在1984年演唱的《不必太在意》。就像歌里唱的，大地迎春雷，抛弃你满腹的忧虑，暖暖的春风走向那灿烂天涯路，耀眼的阳光迎着你。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人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时间段，是一次能量释放反应，重在参与，重在投入，重在尽力。胜固可喜，败亦犹荣。只要尽了力，结账时候的败者流出的眼泪也是滚烫的，与有分量的。节选自作家王蒙的散文《人生即燃烧》。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一起来品读写在诗词作品中的人生感悟。 刚刚您听到的是作家王蒙的一篇有关人生感悟的散文《人生即燃烧》中的节选，以及由蔡国权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励志老歌《顺流逆流》。生活在大城市的朋友可能时常会感觉到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有时这也会让人感到困顿无助。如何才能在嘈杂的人世间寻求内心的安宁？其实前人在诗词中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清朝有一位诗人叫做许传佩，浙江人，他喜欢篆刻，擅长金石考据。下面我们来欣赏许传佩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人生》。在这首诗中，诗人告诉了我们如何在困苦中寻找乐趣，如何在繁杂中保持宁静的生活态度，传递了一种放下繁琐、回归内心的生活哲学。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人生，清，许传佩。满地冰霜，斗士居。虽然困顿，亦舒徐。懒思尘世，无穷事。补读无声。 有用书，饭罢聊僵闲步数，睡于长觉客心虚，妄言自得镜中去，过进门来闲者车。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许传佩的这首《人生》哲理诗。诗的开头两句"满地冰霜斗士居，虽然困顿亦舒徐"，写的是诗人住在一间满地都是冰霜的斗大的陋室里，虽然物质条件很困顿，但是诗人的生活状态是从容不迫，恬适闲逸的。第三四句"懒思尘世无穷事，补读无声有用书"。 意思是诗人懒得去思考尘世间繁琐的事情，有时间就读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书籍。第五六句"饭罢聊僵闲步数，睡于长觉客心虚"，意思是吃完饭就外出散步，睡醒了之后经常觉得自己心无旁骛，宁静空灵。最后两句"妄言自得镜中去，过进门来闲者车"。 过尽就是走光走完，闲者就是显要的人达官贵人。这两句是说家门前那些达官贵人的车都已经走光了，说明这些人不会光顾他那满地冰霜的斗士，但是自己宁静独居的乐趣已经忘了怎样表达了。这一句"妄言自得镜中去"颇似陶渊明诗中的那句"词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读懂这首诗，我们便能领悟到生活的真谛。淡泊名利，追求内心平静和智慧，让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保持一份难得的慢节奏。多读书，多体验生活的美好，享受内心的平静和乐趣。

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归园田居》，是茶师演唱的陶渊明的那首著名的饮酒起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了。

0: 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写在古诗词里的人生感悟。刚刚您听到的是光良作曲并演唱的第一次。有些情感困惑的朋友特别喜欢纳兰公子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通常把这首词作为爱情题材来解读，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首词的创作背景时，就会发现这首词虽然是以女子的口吻去写的，但是在这首词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拟古绝绝词简咏。简就是信件，这首词是模仿古乐府的绝绝词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这首词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描述了自己被丈夫抛弃的幽怨之情，词人是用男女间的爱情来做比喻，说明与朋友也应该始终如一，生死不渝。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清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性德的这首词的名字叫做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这是用女子的口吻去控诉男子的薄情寡义，发誓要与男子决裂。而绝绝二字说明女子要与昔日的恋人永不相见的决心。词的开头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的意思想表达爱情在初次相遇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时光都是快乐的，偶尔有不如意的地方也甘心消受，因为抱着憧憬，所以相信一切只会越来越好，所有的困难都是微不足道，与意中人的相处也应该像初见那般甜蜜温馨深情快乐。可是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第二句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是借用了汉朝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被抛弃的典故。班婕妤被选入宫之后，因为颇有文采，深受汉成帝的喜爱，被封为婕妤。后来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入宫，姐俩设计陷害班婕妤，被打入冷宫。在冷宫中，她创作了一首宫怨诗《怨歌行》，也叫团扇诗。在这首诗中，班婕妤用闲置的秋天的扇子来做比喻，抒发自己被抛弃的怨情。后来南北朝诗人刘孝绰在《班婕妤怨》这首诗里也写到了妾身似秋扇。夏天人们用扇子来驱走炎热，到了秋天就没人理睬了。古诗词多用扇子来比喻被冷落的女性，这里何事秋风悲画扇的意思就是说，本应该相亲相爱却成了相离相弃。女主人公从美好的回忆一下子被拽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第三四句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如今却轻易地变了心，你反而说情侣之间就是容易变心的。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纳兰性德是出了名的痴情公子，只是当时还是少年的他没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便是李隆基这样的大唐皇帝都保不住自己心爱的恋人，那更何况是纳兰呢？第五六句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意思是想当初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山盟海誓犹在耳边，却最终做决绝之别，即便如此也生不得怨愤。这两句是借用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典故。七夕之夜，唐明皇和杨玉环在骊山华清宫长生殿里盟誓，愿世世为夫妻。白居易《长恨歌》里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马嵬事变，杨玉环香消玉殒，此后唐明皇写了一首曲子《雨霖铃》，来寄托自己对杨玉环的思念，以及自己晚年凄凉孤寂的处境。最后两句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最后两句是女子把二人比作唐明皇和杨玉环，你怎么能比得上当年的唐明皇呢？他毕竟跟杨玉环还发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意思是纵使生死分离也还不忘旧情。整首诗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女子的哀怨之情却持久地缠绵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曾消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人生感悟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卜，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这些诗词能够给您带来一丝感悟。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张智霖带来的一首《后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9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0: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勤劳铺就鎏金长卷，奋斗创造盛世华章，每一笔都在描绘山河的壮丽，每一句都在唱响时代的昂扬。这是我们自豪的欢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
2: 春日之花，秋日之时，汗水的印记不会消失，点点滴滴汇流成河，奉献虽不计回报，但终将结出硕果。

二胡与乐队作品《云清风舞》用乐音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古风盎然的唯美画卷，演绎出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古典美。作品中有落花飞絮、远水轻烟，有闲云野鹤、微风起舞。这首作品用音符编织画面，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文人情怀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唐峰、林海作曲，二胡演奏家唐峰和中央民族乐团携手带来的二胡与乐队作品《云清》。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故事是一首充满时代气息的音乐作品，由青年作曲家李尚谦创作。作曲者认为，北京是一座不仅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同时也充满青春活力的城市。室内乐作品《北京故事》采用了带有京剧元素的旋律与京剧中常用的乐器，来体现北京的悠久历史。用大阮模仿三弦的音色，用二胡和琵琶模仿京韵大鼓的唱腔，来体现北京的民俗文化。同时还将摇滚元素融入作品之中，来体现现代北京的青春活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室内乐团演奏的《北京故事》。

作曲家李尚谦认为，中国写意山水画与其他绘画形式相比，较为不同的一点是，通过墨色的浓淡和留白来体现作者想表达的意境与情怀。李尚谦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写意山水》，以写意山水画为灵感，从古筝的一个固定音型开始，在这个音型的基础上叠加不同乐器的音色、肢体，最后出现一条清晰的旋律，就像墨汁滴在宣纸上逐渐散开，最后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卷一般。作曲家通过民族管弦乐的方式，用音符描绘了华夏儿女的山水情怀，为听众带来了一幅意境深远、墨韵生辉的写意山水。

0: 人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弦上的清风掠过，是对神州大地深沉的爱恋。时光的音符飘来，是对幸福生活深情的赞歌。以乐为笔，以情为墨，共谱盛世欢歌。
1: 民族管弦乐作品《初心》是作曲家李伯禅根据自己的同名二胡协奏曲改编而成。作曲家用细腻的笔触层层铺陈内心的情感，旨在表达人们内心深处最本真、最纯粹的理想世界。作品中，音符如涓涓细流般汇聚成澎湃大河，指挥家刘沙带领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共同诠释了回归本真、砥砺前行中的初心。

2024年，在国家大剧院第二届国乐之春开幕音乐会上，指挥家严惠昌带来了由他本人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海南风情》当中的《欢聚》这一乐章。欢快明亮的乐章，通过海南民间音乐元素与打击乐相结合的方式，传递了欢聚喜悦之情，为乐迷带来了美好的记忆。一起来欣赏作曲家、指挥家严惠昌执棒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海南风情》第三乐章《欢聚》。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大潮是民族管弦乐《钱塘江樱画》的终曲，作曲家王云飞创作的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以刻画钱塘江大潮磅礴气势的旋律，表达了潮流涌动下不畏艰险、突破万难、勇于开拓的精神。一起来欣赏指挥家刘沙执棒中央民族乐团带来的这首《大潮》。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10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国庆假期的夜幕缓缓落下，星光洒落人间。在这段幽静的深夜时光里，请放下手头的忙碌与琐事，让治愈的古典乐陪伴你，享受属于夜晚的静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是巴洛克时期最为优雅深情的旋律之一，出自亨德尔歌剧《薛西斯》的开场咏叹调，也就是乐迷们所熟知的亨德尔广板。这首作品来自亨德尔创作于1738年的三幕歌剧《薛西斯》。歌曲讲述了古波斯国王薛西斯企图占有兄弟的恋人而引发的一系列充满误会的喜剧故事。全剧最不朽的篇章是这出人意料的开场。作为国王的薛西斯走到一棵梧桐树下，深情唱出对绿荫的赞美。庄重舒缓的速度，绵长温暖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一种超越剧情的纯粹而崇高的宁静感。尽管乐谱上标记的是小广板，但因它无比宽广抒情的音乐气质而被后世尊称为广板，成为音乐会上经久不衰的器乐改编名曲。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中的圆舞曲。这首创作于1880年的作品是对莫扎特时代的致敬，乐章以弦乐温暖如天鹅绒般的齐奏开场，之后展开一支典雅的轻盈的却暗含斯拉夫曲式的深情圆舞曲旋律。它在宫廷的优雅与个人化的抒情间取得了完美平衡，没有交响曲的沉重，只有纯粹的如春风般令人心醉的旋律之美。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1845年，法国作家梅里美发表了中篇小说《卡门》，讲的是西班牙士兵何塞和吉普赛女郎卡门的爱恨纠葛。当时欧洲的文坛和艺术圈正在流行东方主义和南欧情调的异域风情，西班牙弗拉门戈音乐、吉普赛人的自由不羁在梅里美眼里充满了神秘魅力。正是受这份独特气质的吸引，梅里美创作出了这个经典故事。30年后的1875年，法国作曲家比才把梅里美的小说改成了歌剧，这一改编直接把卡门的异域美学推到了顶峰。比才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精妙的音乐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与真实生命力的音响世界。比才把小说里冷峻克制的现实主义改成了色彩浓烈、旋律奔放的歌剧，把西班牙的市井风情、吉普赛人的野性自由用音乐彻底放大。100多年来，卡门在歌剧舞台上重生了无数次，平均每年都有新的演绎出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卡莱扬直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歌剧《卡门》的前奏曲，也叫《卡门序曲》。序曲的三大主题朗朗上口，其中引用的第二幕埃斯卡米洛的咏叹调《斗牛士之歌》深入人心。卡门序曲用热烈的西班牙音乐节奏、洗脑的旋律，在三

笨重的时间里浓缩了斗牛场狂欢、人群嬉戏、英雄登场和悲剧暗示。由于过于精彩，序曲比歌剧更早出圈，成为音乐会的常客，常常被单独演奏，也被俗称为斗牛士进行曲，是古典音乐的名片之一。

斗牛士之歌是比才歌剧卡门第二幕中的咏叹调，它不仅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的英雄主题，也是剧中最彰显旺盛生命力的咏叹调之一。这首曲子出现在第二幕的小酒馆场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举杯高歌，讲述斗牛场的惊险与荣耀。法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罗伯特·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经典版本，他刚柔并济的演唱处理让我们能感受到斗牛士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懂战斗也懂浪漫的男人。《斗牛士之歌》的多数版本都是偏外向的硬汉形象，而马萨尔德的版本则带着内敛的贵族感，他塑造的斗牛士自信、潇洒、有教养，不是鲁莽武夫，而是优雅的英雄。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萨尔德对节奏的把控堪称教科书级别，他通过细微的速度变化让节拍充满了舞蹈感。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

门的剧中还有一首著名的咏叹调《哈巴涅拉》，中文名字就是我们熟悉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这首咏叹调是剧中卡门专属的出场咏叹调，出现在第一幕，也是女中音的试金石曲目。在歌剧《卡门》中，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就像一首爱情的战歌。卡门歌唱的是对爱情本质的洞察和掌控。下面我们来欣赏被誉为西班牙夜莺的女高音歌唱家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带来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她的嗓音兼具女高音的明亮和女中音的醇厚，既能唱出卡门的野性与奔放，又能细腻地展现角色内心的脆弱与渴望。安赫莱斯不炫技，不夸张，追求简约中的高贵，他的表演完美平衡了吉普赛野性与欧洲古典优雅。当他唱起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谁也不能够驯服他时，那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歌声瞬间把我们带入了19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广场，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敢爱敢恨、追求自由的吉普。

100多年过去了，歌剧《卡门》成为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它？它有顶级又通俗的音乐，先锋又跨越时代的人物设定。虽然讲的是遥远的异国故事，但它揭示的爱情里的占有与自由却是永恒的人性命题，在每个时代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717至1723年间，是巴赫担任乐长时为宫廷小乐队而作。这是音乐史上最动人的慢板之一，两把小提琴在这里不再竞奏，而是温柔的依偎对话。第一小提琴率先奏出如歌的旋律，第二小提琴随即温柔的呼应，两把琴像一对知己在月光下娓娓倾诉，整个乐章如同晚风拂过湖面，涟漪层层扩散，又像星空中两朵云在寂静的天空中相遇相融。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一同聆听布鲁克纳 C 小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谐谑曲。这个乐章完全不同于古典风格的轻快嬉戏，它以定音鼓与低音弦乐沉重的敲击开场，主题棱角分明，充满前进的驱动力，如同巨人踏响大地。中段三声中部则意外地转换成一首质朴温暖的舞曲，仿佛乡间景象的短暂回眸。随后沉重的谐谑主题再度归来，乐章在强力中宣告结束，充满了原始的活力与坚定的决心，预告着一位交响乐巨匠的崛起。

0: 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假期的夜晚不用追赶时间，不必步履匆匆，浪漫的古典乐曲包裹着夜色的松弛，伴着星光轻轻流淌，让我们一同跟着旋律放缓呼吸，抛开思绪，在动人的音符里感受安静惬意的深夜浪漫。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博凯里尼的 A 大调弦乐五重奏的小步舞曲。音乐以典雅均衡的三拍子步调展开，大提琴率先唱出那支明媚如春光的主旋律，随后由小提琴接续并交织对话，中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深沉而内省，最后光明的主步再现，在精致对位中圆满收束。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器乐版《黄水谣》。这首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经典，创作于1939年，是黄河大合唱的第四乐章。中国交响乐团以纯粹的管弦乐演绎，褪去声乐的直白，将原作的悲怆与坚韧藏于音符之间。弦乐平缓铺陈，如黄河缓流，木管轻声应呼，似岁月低语，既有对苦难岁月的回望，也有对民族韧性的赞颂。每一段旋律都饱含深情，在耳畔流淌出跨越时光的厚重和力量。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此刻要与您分享一首经典又新颖的作品，来自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刘芳，作品名为《康定情歌》。我们熟悉的《康定情歌》来自高原山地，开阔豪迈，而在琵琶演奏家刘芳的眼中，《康定情歌》的可能性并不仅是如此，他将

康定琴歌与非洲科拉琴进行跨界二重奏变奏，稀释了经典副歌的浓郁，放大了缠绵的思念之情，让情感变得更加广阔悠长。整首作品既有琵琶的传统韵味，也突出了琵琶的多样表达性。乐曲在处理舒缓旋律时，展现了琵琶特有的柔美与润音，同时在高潮处保留了强烈的穿透力。非洲科拉琴的稳定节拍烘托出中西交融的独特氛围，仿佛带我们步入清幽雅境。下面就让我们在乐声里感受琴音相融、心意相通的美好。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江河万古流》。这首作品源自同名歌曲，由苏书阳作词，王丽萍作曲。管弦乐版本将声乐线条移植到乐队当中，弦乐深情铺陈，铜管庄重托举，如同长江黄河奔流不息。音乐中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对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礼赞，聆听时仿佛能看见时光之水从远古流来，带着无数英雄与诗人的叹息，在星空下静静汇入我们的血脉。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邀您一起欣赏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快板。这个乐章是贝多芬炫技的巅峰，音乐以第一小提琴奏出副歌主题开场，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依次加入，四把乐器如四条溪流汇成奔腾的大河，对位法精密如钟表，情感炽热如火焰，音乐一路冲向令人眩晕的高潮，最终在极强音中炸裂开来。这是贝多芬对命运的最终回答，我的内心听觉无人能夺走，我的音乐将在寂静中永生。

星光闪烁，今夜的这场音乐之旅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收听星空小夜曲，在轻松舒心的假期夜晚，有悠扬的旋律相伴，愿你好梦相随，晚安。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叶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谷。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在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既保留了古典主义奏鸣曲的写作手法，又加入了歌唱性的旋律。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常常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来倾诉情感，这也正是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特征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279。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创作于1791年，此时的莫扎特贫病交加，生活困窘，可音乐灵感却仍然如泉涌不息。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和莫扎特的另一首单簧管杰作《单簧管五重奏曲》都是为当时奥地利著名的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斯塔德勒所创作。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唯一的一部单簧管协奏曲，也是他的最后一部协奏曲作品，在创作完成的10年后才被发表。

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充分利用单簧管的音域，展现出美妙的高低音对比，显示出单簧管音色多样的变化。而在协奏乐器中，除了常见的弦乐器，莫扎特还运用了长笛、大管、圆号各两支，表现了莫扎特创作的成熟性。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指挥大师卡拉扬这位伯乐和小提琴家穆特这匹千里马的故事，长久以来都是古典乐界为人所称道的美谈。穆特和比他年长50多岁的导师卡拉扬长达13年的合作，为乐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录音。

1988年，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小提琴家穆特、指挥大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次演出的现场实况录音专辑，也是穆特与卡拉扬合作录制的最后一张唱片。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这个录音版本。

柴科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完成于1878年。这部作品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的演奏技巧，色彩丰富的管弦乐展现出了比以往小提琴协奏曲更新鲜的韵味。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中，指挥家卡拉扬采用了比其他指挥家较慢的速度来处理，使整部作品听下来有娓娓道来之感。或许有人会不习惯这个速度，但细品下来，你也许会发现其中有一种其他版本所没有的绵远与广阔。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门德尔松把古典主义的传统与浪漫主义的志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音乐诗意的典雅。门德尔松善于将美妙的旋律融入正规的古典曲式，他不仅是一位热情歌颂自然的诗人，还是一位善于运用虚无缥缈画笔的风景画家，他的音乐被称为描绘性浪漫主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著名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门德尔松从1838年开始创作，花费了6年的时间才创作完成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堪称是一部呕心沥血的作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与其他三位作曲家不同，门德尔松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一首女性气质的协奏曲，高雅柔美，温婉多情，洋溢着甜蜜的青春活力。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精美华丽、雅俗共赏而著称于世，它是一首人间至美的赞歌，是一首洋溢着炽热青春的抒情曲，它自始至终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闪耀着绚丽的光彩。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刚刚我们欣赏了二胡演奏家马向华演奏的《赛博朋克》，这是他2025年专辑《玄幻》当中最具未来感的作品。弦乐质感与金属电音交织，是传统二胡与电子音乐深度融合的先锋之作。从赛博世界的电子光泽到北方春天的第一缕风，我们继续来欣赏一首当代经典金胡曲《迎春》，由作曲家张炎培创作，著名胡琴演奏家江克梅演绎。这支作品将北方春天的气息浓缩在两根琴弦上，高亢的旋律像是春日的风声穿过门窗。

这一小节我们会听到水龙吟与九州童两首精彩的民乐合奏，选自中国唱片集团出品的《强国复兴新征程·山河之美》器乐篇章。刚刚听到的水龙吟以苍劲的弦乐开篇，琵琶的轮指如雨点落入江面，婉转笛声萦绕其间，勾勒出龙腾云水间的壮阔意境。那接下来这一首《九州童》曲风更加开阔，古筝沉稳铺陈基调，二胡与笛子婉转呼应，仿若江河奔涌向前，一路奔赴相融汇聚，尽显山河辽阔、九州同心的壮阔气象。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

0: 电话010-6373-7300 010-6373-7300。
1: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2: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情深意长》，作品原本是带有着鲜明的彝族音乐色彩，表现红军长征经过彝区时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从一段承载历史记忆的旋律，转到黄自笔下一段更细腻的花语。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奏的《玫瑰三院》。这首作品由黄自作曲，龙七作词，写于1932年。歌词里的那朵玫瑰诉说着三个愿望：我愿那渡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我愿那红颜长好不凋谢。黄自用简洁的旋律线条承载了这三重愿望，八重奏的版本则把原本由人声与钢琴展开的旋律和声交给不同乐器彼此连接，玫瑰的独白也成了室内乐里一场温柔对话。

完玫瑰三院的花语，我们继续来欣赏黄自的另一首作品《花非花》，歌词取自白居易的同名诗作。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白居易描绘的是一种飘渺的、难以捕捉的意境，似花而非花，似雾而非雾，悄然夜半而至，又在拂晓悄然而去。黄自在1933年为这首诗谱曲，旋律短小含蓄，和诗中似真似幻的意境贴得很近。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双簧管担任主旋律，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双簧管温润而略带鼻音的音色，在吹奏这一段旋律的时候，恰好留住了"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悠远气息。

1887年，埃里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手风琴的音色自带一种叙事的亲切感，风箱的开合像自然的呼吸，右手键盘流淌出的旋律轻快明亮。在这样美好的清晨，耳边有喜欢的音乐，这大概就是最简单的幸福时光吧。那带着这份手风琴带来的温柔幸福，我们继续来听杨雪、刘音璇合作的《幸福歌儿唱不完》，让这份快乐一直延续下去。

0: 这是来自瑞明音乐出品的杨雪二胡刘音璇扬琴合作的《幸福歌儿唱不完》，二胡与扬琴对唱，像是两个姐妹在田间地头你唱我和，唱出了劳动后的酣畅满足，也唱出了对丰收的热切期盼。那带着这一份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与幸福感，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华夏民族乐团演奏的《幸福年》。这首民族管弦乐经典，节奏欢快热烈，旋律喜气洋洋，一想起来就有浓浓的节庆气氛。
1: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经典民乐作品《幸福年》。这首具有喜庆风格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幸福年由刘明元创作，崔新配器，是一首短小精干、旋律动听的民乐合奏佳作。主题取材于我国北方民间音乐，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华夏民族乐团的演绎极具层次感，以板胡和唢呐这两件具有北方特色的乐器作为领奏，配以弦乐与锣鼓的衬托，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灵动，又融入了专业乐团的精湛技法。

在幸福年的开篇，锣鼓轻响，铺垫氛围，板胡与唢呐交替奏响主旋律，旋律明快流畅，节奏活泼，如春风拂面，瞬间点燃喜庆气息。作品中段配器愈发丰富，弦乐舒展绵长，锣鼓节奏错落有致，领奏乐器与伴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递进，表现了人们喜迎新年、阖家团圆的喜悦心情。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

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演奏功底深厚，他既能驾驭传统曲目，也能精准传递原创作品的情感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中阮演奏的《火把节之夜》，由吴俊生作曲。中阮是阮族乐器里的次中音乐器，音色恬静柔和，富有诗意，在合奏中常担任旋律声部的演奏。在《火把节之夜》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就用中阮描绘了彝族、白族等民族庆祝火把节的热闹场景。火把节之夜从轻盈的开篇到奔放的高潮，中阮的弹拨声串联起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也藏着青年男女的绵绵情话，把火把节的欢庆吉祥融进了每一个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2: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飞叶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5: 你可也不能分割，
4: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由刘国富、田农作词，王敏作曲的《绒花》是电影《小花》的插曲。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歌曲《绒花》不仅在电影《小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今天，深空少年合唱团带来了《绒花》的合唱版，来听合唱团艺术总监孟大鹏的介绍。
6: 这个《绒花》这首歌原本呢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歌曲。这个电影当中的旅游局队长抬着解放军伤员的一个担架，一步一步跪着，这个行走在这个陡峭的山路上，歌声呢是感人至深的。我们现在唱的这个《绒花》呢，是作曲又是指挥吴浩老师，根据当时的这个电影《小花》当中这个插曲，又改编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合唱作品。我们现在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国内比较少见的，叫 SAB 混声三部合唱的版本，也是一首献给岁月的歌，献给你们和我们的青春。

0: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1965年首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是一部经典之作，大红枣儿送亲人是这部舞剧的第五幕，红旗插到杨家庄中的一首伴唱歌曲，讲述了抗战胜利后各地老百姓都把八路军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他们纷纷拿出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粮食、红枣来欢迎八路军战士。歌曲《大红枣儿送亲人》通过大红枣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意象，表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今天深空少年合唱团带来了歌曲《大红枣儿送亲人》，来听中国合唱协会童声合唱委员会主任、深空少年合唱团艺术总监、一级指挥孟大鹏的分享。
1: 这说起来呢，这是30年前的事儿了。我们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有一批啊已经离开合唱团的大团员，但是他们还是想在一块唱歌，组织了叫北京爱乐女声合唱团。为了丰富这个团的保留曲目呢，我就根据这个《白毛女》这个总谱，一个小节一个小节把这个乐队部分哈、给这个缩编成了钢琴，并且根据我们的这个合唱团的能力和我的想法呢，把它扩展，然后变成了一个女声三部的合唱。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深空少年合唱团又再次的唱了这个作品。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一代可以通过这首歌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中国革命的历程，能够更多的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自于无数的革命先烈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奉献和牺牲。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大红枣送亲人》，唱的是根据地百姓将自家种的大红枣送给伤病员的一幕。孩子们的嗓音像刚摘下来的枣子一样鲜亮，每一句亲人都带着山野的质朴和真情。那顺着这一份军民同心的暖意，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合唱团的声浪向万泉河的水面一层一层推过来，我边斗笠送红军，一句质朴的承诺在柔缓和声里有了温润绵长的分量。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就流金长卷，奋斗创造盛世华章，每一笔都在描绘山河的壮丽，每一句都在唱响时代的昂扬。这是我们自豪的欢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
2: 作曲家于京军从小生长在北京，后来又旅居国外，他经历与感受了新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作曲家将自己的真切感受写进了音乐之中。来自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国外的工作经历，使于京军对不同的音乐语言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创作的交响乐《祖国唱响曲》使用了大量中国民间音乐素材，让这部作品展现了中国理念，彰显了中国智慧。交响乐《祖国唱响曲》第四乐章的标题是走向未来。在这个乐章中，代表着祖国未来的童声合唱团的动情歌唱令人感动。乐章以嘹亮激昂的进行曲式，展现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让我们对未来满怀诗一般的憧憬。